0: 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1: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自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0: 我们是
1: 罗丽组合。
0: 耶、yeah, ，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早上啊，继续选择有我们的陪伴。
1: 哎，
0: 啊，今天周一上班路呢，早高峰肯定是。啊，会有一点点堵，如果哪里有什么路况消息的话，记得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没错，如果说想要去跟我们去说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可以加一下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
0: 是的，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5月18号呢，它是世界博物馆日啊。
1: 哎，这个很多人提到博物馆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安静，严肃，说不许讲话，然后快步快走，总觉得这个博物馆里好多都是那个。古董啊，是这个冷冰冰的历史的库房啊，离咱们的日常生活好像特别的远。
0: 哎，这个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了嘛。恰逢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啊，今天呢，我们也就是打破刻板印象，来带大家解锁一些这个博物馆的全新的打开方式。我告诉各位，现在的这个博物馆啊，它是分门别类的，类别是比较多的。
1: 没错
0: 啊，不仅是有历史博物馆，它还有某一些什么专项博物馆。就像咱们镇江啊，就有好些个类型的博物馆呢。
1: 哎，那的确是。
0: 是的啊，
1: 我觉得很多咱们镇江的朋友啊，可能说老实话，你都不一定去过咱们镇江博物馆。
0: 不一定去过，去全过是吧？你就像扬州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啊，外表就是好多竹子围在一块的那个博物馆，其实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探究探究的啊。
1: 没错。
0: 以前你像我们逛这个博物馆呢，就是隔着玻璃看文物，看的是什么呢？是岁月的。沉淀的摆件，现在的博物馆早就逆袭变身潮流出圈了呢。
1: 你说从藏在这个展馆里的千年的一些这个文物啊，城市的记忆，到火遍全网的一些文创的周边，趣味的展览，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所以说现在这个博物馆啊，不再是仅供我们参观的场所，而是能够逛、能玩、能打卡，还能够读懂城市故事的治愈的空间。
0: 是的，那现在苏超这么火，然后借着苏超啊，这个趁着苏超的东风，也有很多城市的朋友会到我们镇江来玩。所以也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有一站可以安排一下咱们镇江的博物馆啊。每一件文物它都会说话，每一座博物馆呢都是一座城市的时光信箱，里面呢也是藏着古人的浪漫、时代的变迁，还有我们脚下这一片土地最珍贵的过往。
1: 没错，你说讲到这个博物馆呢，实际上有一些各位可能不太知道的冷知识啊。第一个问题考考各位，
0: 考什么
1: 啊？是不是觉得古代的器物都特别的端庄，特别的规矩？
0: 是啊，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不一定
0: 哦，
1: 那不一定，就不少出土的文物，它那个画风啊，真的是脑洞特别的大。你比如说古人有那个陶俑，那个表情特别的放飞，特别的搞怪，有撇嘴的，还有瞪眼的，
0: 还有
1: 一脸傲娇的，
0: 还有那个叫什么无语的，
1: 哎，对，
0: 就那个。我对你无语了，就那个表情，哎，我就觉得好生动啊。
1: 网上各位可以搜一下，真的挺有意思的。
0: 哎，是的，还有，我再来问大家一个冷知识啊。很熟悉那个唐三彩，对不对？
1: 啊，对。
0: 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这个色彩缤纷啊，日常是随处可见的。在古时候呢，可能大多数人家里边都有它作为装饰啥的。其实告诉大家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大多数啊，唐三彩它都是用作陪葬的器物啊。日常人家几乎不会摆放使用，算得上古人专属的一个随葬艺术品啊。
1: 哎，长知识了啊！再来一个实用的小知识，就是博物馆里的那个玻璃的展柜，各位看着是平平无奇，其实里面门道可真不少。特制的玻璃不仅是防磕碰啊，防紫外线损伤文物，还能够有效的减少反光，既能够保护千年的宝贝，也方便咱们清清楚楚的去观赏细节。
0: 是的，很多人呢就爱这个逛馆，总是很疑惑啊，为什么博物馆里面温度就很好像比外面要冷似的
1: 啊，凉一点。
0: 也除了让人逛着舒服，核心呢就是恒温恒湿的一个环境，能够延缓青铜器啊、书画呀、木器啊这些老化变质，给文物稳稳的一个养老宿舍哟。所以说是为了他们，不要误会是为了我们舒服啊。
1: 所以说这个看着好像有沉默不动的这个文物，其实每一件都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
0: 是的
1: 啊，审美的趣味啊，小小的展馆啊，装着上下千年的奇妙故事。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趁着这样的一个日子啊，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到我们这个镇江博物馆来玩。
1: 对，
0: 当然如果你去到全国各 地在其他的一些博物馆打卡了以后呢，也希望大家不仅要光是为了打个卡，这个买个什么冰箱贴，能多静下心来听一听他的故事，然后再把这些故事都能够继续分享下去。好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的八点最来势，今天第一首歌好像蛮带劲儿的啊，通天大道宽有阔。

0: 点醉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醉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第一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 今天呢，我们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上班路上的好心情啊。如果你有什么路况消息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福利群里边来说几句。
2: 没有进群呢，加一下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
1: 18344811963。哎妈，这最近这个天气啊，是真的蛮热的，对吧？这几天的温度还依旧是要到30度左右呢。
2: 哎，真的是，就是这个天气越热啊，可能各位就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了。当然这一周可能这个温度会稍微的降一降，能够让我们稍微的缓口气儿。
1: 哎，我跟你讲，这个高温啊，虽然我还能受得了，关键是这夏天一来呢，有一种小东西它真的让我受不了。
2: 哦，什么东西？
1: 就蚊子嘛。
2: 哦，蚊子。啊，对对对，
1: 你说，哎，为什么蚊子总是盯着我咬呢？因为我是 O 型血啊，就是不是特别喜欢我这个血型？
2: 蚊子它是这样
1: 啊，
2: 它其实不挑血型。
1: 不是有专家说蚊子挑我的血型的吗？
2: 还有专家说蚊子挑 A 型血
1: 啊。哦，不挑我 O 型血是吧？
2: 啊，不挑，
1: 反正他就咬我了。
2: 他是什么呢？就是喜欢爱出汗，然后呢体温比较高，穿那个深色衣服，爱化妆喷香水的人。
1: 怎么条条都指着我来的是吧？
2: 是吧，你对照一下啊。
1: 哦，等于说是喜欢这些，跟我的血型没有关系是吧？
2: 真是没什么关系啊。哦，
1: 难怪呢。哎，不是，但是还有一点我就很奇怪啊，就是我家的门啊，还有那个包括窗户上面都有纱窗，虽然是透气的话，我立刻开立刻关，我就觉得关得挺严实的。蚊子是从哪儿来的？我家哪儿来的这个蚊子？我真的是纳了闷了，奇了怪了。
2: 很多人奇怪，说我们家也是跟赵丽那一样，就是纱窗特别严实。
1: 对啊，
2: 这个蚊子哪儿来的
1: 啊？
2: 很多蚊子它不是从外面飞进来的。
1: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它不是外面飞进来，就是它们早就悄悄地在你家里安家产卵了。
1: 哦，
2: 哎，你比如说花盆啊，各位对照一下花盆，然后卫生间的地漏啊，厨房的角落呀，只要有积水的地方，不出几天就能孵出一窝可爱的小蚊子。
1: 什么时候在那儿干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他就不一定是外面的。
1: 不是，就有报道说啊，你要是拍死一只蚊子呢，等于消灭了800只蚊二代。因为一只蚊子平均产10代。真蛮能生的，你知道吧？
2: 蛮能生
1: 啊！每一代虫卵呢，大概是有80个。但是就是你房间里面如果出现那个蚊子嗡嗡嗡嗡乱叫的时候，很多人想要一巴掌拍死它，又死活找不到，这个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
2: 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平时在家里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特别是晚上关灯睡觉的时候，然后那个你不关灯的时候它不出现，
1: 对，
2: 你关了灯它就在你耳边嗡嗡嗡。
1: 因为关了灯以后，特别世界就好像安静了，
2: 嗯，
1: 然后就显得它的那个振翅。的声音啊就特别的突兀，是不是？
2: 大家在家里打蚊子有什么绝招，可以在群里跟我们聊一聊。
1: 打蚊子还有绝招？哎，要这样的话呢，我是有一个绝招的，就是我也是听专家讲的啊。蚊子呢它是上下飞的，等于说是你呢千万不要
2: 横着拍。
1: 对，横着拍手，这样很难拍到它，它很容易上下飞走。你要上下击掌，上下合掌，这么去拍它，就跟你接飞盘似的，你要上下这么一摁呐，它立马就死翘啊，就是，所以说这个也是专家讲的，不知道有没有用啊，我还没有用这个实战去打死过蚊子。
2: 我看有没有平时在家里打蚊子是上下打的。
1: 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灭蚊有哪一些小妙招吗？都可以来分享啊。
2: 哎，没进群的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
1: 是今天第一首歌啊，不是第二首歌，
2: 第二首啊，
1: 我们来听一下蚊子，就怕引起你刺挠的感觉。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8: 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八点，八点最来世，陪你快乐过夏天。
9: 点赞来是陪大家一起乐着去上
10: 班。
9: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呀。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9: 我们是
10: 罗丽组合啊。
9: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蚊子这个东西是真的令人头疼。刚才我还说呢，专家建议了拍蚊子啊，就是上下的拍。
10: 对，
9: 然后也有听友告诉我们说，我试了，
10: 嗯，
9: 没有用。
10: 他这个跟那个手速真的是有点关系，
9: 好像说是蚊子已经预判了他的预判，
10: 嗯，
9: 所以没有用。
10: 蚊子可能现在也习惯了。
9: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你家有哪一些灭蚊的小高招、小妙招啊？
10: 嗯，
9: 有人跟我们分享说了，丽姐、亮哥，你们可以啊，就买几盒那个风油精、清凉油，放在角落里面，就开着盖子，
10: 嗯。哦，就用那个味道去熏那个蚊子
9: 啊。
10: 哦，好像我之前也看人就讲过这个东西
9: 啊。还有那个樟脑丸有没有用？
10: 樟脑丸应该没什么用。
9: 樟脑丸给它磨碎了，然后撒在屋角，就是屋内的墙角啊。
10: 哦，你看看，还有人说了，说养只青蛙拴在床头。你别说，这个比刚才那个樟脑丸和那个风油精有用。但是就是有点太闹了。
9: 哦，有人讲说，哎，有一位叫做 Miki 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啊，他说，我妈说的，在灯下面挂一把香葱，或者用沙袋装几根葱段，挂在灯下面，这什么意思啊？
10: 不是，就是灯下挂一把香葱，
9: 就是卖异怪的。不是卖异怪的，就是你要是夜里醒了，开了个灯的话，你看着几个摇曳的葱影子，是不是也会挺害怕的？
10: 这个真的是没听过这个妙招啊。但有人讲了，说把那个维生素 B 一啊，然后弄几片泡水，然后喷涂在自己的手脚处。我就发现好像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出来之后啊，真的是收获了一批这个绝招。但这个绝招到底有没用，这个还有待去验证一下。
9: 对啊，刚才我们就讲说防蚊子妙招是吧，然后就有听众还有听众留言说
10: 啊，
9: 跟你们讲防蚊子的妙招，就是要对蚊子态度要好。
10: 哦，他态度要好。
9: 这怎么态度好？他说，要让他先吸饱。
10: 哦，
9: 然后再继续倡导他们再吸。
10: 嗯，
9: 吸着吸着他们就爆炸了，他们就自我毁灭了，知道吧。
10: 动画片看多了，这是啊。
9: 怎么说呢？
10: 就是他用现在这个社交上的方法来对付这个蚊子，就人跟人之间要克制。
9: 哎呀，就是
10: 雷达雷达，确定个赞。
9: 不是，这个脑回路还是蛮清奇的啊。
10: 嗯，
9: 就是脑子这个东西呢，确实也是的，就是你要经常用。你要不用的话呢，就是就感觉它锈了，
10: 哦，
9: 它就用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10: 真是这样。
9: 嗯，
10: 我们之前总是想很多那个歪门邪道，想用一些办法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大脑的水平。
9: 嗯，
10: 你就比方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个概念，说哎呀，这个人类的大脑只开发了10%。
9: 嗯，
10: 这句话呢其实是一个作家引用的心理学家的结论得出来的。
9: 哦， 作家引用心理学家，没有一个是脑科学家，
10: 没有一个是科学家。就说什么呢，这10%这个事儿吧，没有任何的医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这些科学理论的支撑。
9: 哦，
10: 它就是一个假新闻、假消息。
9: 哦，是这样的。
10: 哎，
9: 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是占据身体总量的2%-3%，但是它每一天呢却消耗我们能量要达到20%-30%。
10: 哎，
9: 也就是说大脑作为我们身体的耗能大户啊，它只如果说它只利用了10%，那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属于我们人类了，
10: 是
9: 不是？
10: 真
9: 是
10: 真是，
9: 就我感觉我们不配拥有这么个东西。
10: 我们说长到现在了，结果里面才用了10%。
9: 对呀，那要它干嘛呢？
10: 于是呢，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借着大脑开发这个诱人的话题去做一些虚假的营销。
9: 哎，
10: 你比方说常见的说吃什么补什么，
9: 嗯，
10: 啊，说吃脑子补脑子。
9: 我跟你讲，这个话是最假的。
10: 嗯，
9: 就张扬，我知道他吃火锅的时候最爱点的是猪脑。
10: 啊，猪脑花，
9: 觉得有用吗？补了吗？
10: 还有这个核桃，
9: 嗯，
10: 哎，人说这个核桃，说那个核桃长得像那个脑子的形状。哦，
9: 因为核桃长得像脑子，所以才会传它能补脑，是吧？
10: 还说是以形化形嘛。
9: 哦，以形化以形补形。哦，
10: 其实这个核桃补充的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跟这个亚麻酸。
9: 嗯，
10: 这些确实它对我们健康有好处。
9: 嗯，
10: 但是呢，你非要说这个核桃能够补脑的话，那么其他的坚果都能够补脑。
9: 哦，对，
10: 对吧？
9: 嗯，
10: 不管你是那个什么核桃还是一把瓜子儿，我觉得都可以
9: 啊。还有一些人呢说想尽办法用一些外力的手段来所谓的开发大脑。
10: 嗯
9: 啊，比方说著名那个莫扎特效应
10: 啊。
9: 莫扎特效应呢就是法国一名耳鼻喉科的医生，他名字叫托曼。
10: 嗯
9: 啊，他在1991年他的著作里边就提出来的，他试图啊用莫扎特的音乐来帮助病人提高听力。
10: 哦，这个方法。
9: 现在国内孩子早期教育的机构是越来越多了，不少机构跟父母都认为这个莫扎特效应对孩子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10: 这个其实说老实话，它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9: 嗯，
10: 跟那个核桃的道理是一样的。
9: 真的。
10: 哎，莫扎特的音乐在实验当中确实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呢，后来人们发现啊，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莫扎特，只要是听音乐就会让大脑当中分泌出
9: 当然了，我要听贝多芬也可以啊，
10: 对吧？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呐，包括催产素啊等等一些多种的神经递质。科学家对把这种现象叫做享受性的唤起。
9: 哦，有人就讲说大脑就是脑袋这玩意儿是越大越聪明，这话有没有道理？越大越聪明。
10: 其实也不是，
9: 就头大。
10: 其实也不是，如果你要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应该就不是爱因斯坦，
9: 应该
10: 是我。
9: 你是号称罗大头是吧？
10: 我头还蛮大的。
9: 其实爱因斯坦的大脑啊，我跟大家讲，就是论体积的话，它整体比正常人的还小点呢。
10: 啊，小点。
9: 后人呢，就是在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基础上啊，就得出了结论说，智商更高的人啊，往往是大脑的额叶和顶叶部分具有更大的脑体积和更多的神经元。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解释智商的高与低啊。
10: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呢，可能有很多这个天赋异禀的天才，他们天生构造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呢，咱们绝大多数人跟其实都差不多啊。聪不聪明呢，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我们后天的勤奋的思考，包括一些努力嘛，对吧？
9: 对啊。所以说今天聊到大脑，就因为我们正好还听到身边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蒙嘎了个傻子，这里面不是什么天才型的大脑，千万不要先给你家孩子下定论，好不好？大脑这个东西还是要多用哦。
10: 没错，
9: 来听歌了，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
1: 早上听八点最来是一天好心情。
2: 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像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4: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3: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4: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9: 能量100%娱乐我最百。

0: 榜
1: 啊、这个周一周六
0: 啊、
1: 这个周一周六的晚上对吧、
0: 嗯、
1: 大家看那场球心情是不是挺憋屈挺难受的，
0: 哎，但是其实老实话我现在看球的话我那个心态就放得比较平和一点，
1: 年纪大了就不看结果了，
0: 我看的是那个过程啊，中间的传球啊、
1: 嗯、
0: 那个配合啊什么的、
1: 嗯、
0: 哎，至于最终的结果那无所谓，嗯嗯
1: 嗯，就也没有啊，
0: 嗯，
1: 咱镇江队表现就是不错，
0: 挺好的，挺好，
1: 真的挺好的，
0: 嗯，
1: 你说换你上你能踢得比他们好吗，
0: 就别的不说，现在就是十二太保哪个太保看到我们镇江队不害怕，
1: 害怕干不过我们
0: 输给我们说对吧，嗯，
1: 照你这么讲的话我们是最令人害怕的对手，怎么样、
0: 啊、蛮厉害的，蛮厉害的、嗯、
1: 真的就是确实队员，哎呦，我就是看到他们队员在结尾的时候跟咱们的球迷面对面的在那里就是互相凝望、
0: 嗯、
1: 就是球员也有眼泪，然后这个球迷更是哭得哗哗的，
0: 对
1: 的，哦，这个心酸哦，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我就觉得谁还能不想，怕怕我们
0: 谁看见我们不害怕、
1: 哎、我身边有一个人啊，他我一个朋友，我两个朋友，就是在我们球迷方阵当中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你看到没有，一个小姑娘、
0: 哦、
1: 拿着那个可爱的小喇叭、
0: 嗯、
1: 她那个是球迷组织啊，球迷 团体呢专门给这个小宝宝，她才上幼儿园大班
0: 哦，还小，
1: 对，专门给她买了一个塑料的小喇叭，
0: 嗯，
1: 不是那种大声公，不是什么的，就是为她，那个小姑娘长得很萌、
0: 嗯、
1: 但是她每一场在唱歌，她告诉我说咱们镇江的球迷有十一首球迷的歌
0: 哦，十一首
1: 哦，他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记得牢牢的，
0: 你看
1: 字儿还不认识几个呢，
0: 嗯，
1: 这歌词记得牢牢的
0: 说明什么，
1: 说明他是用心啊，
0: 嗯
1: 啊，用心用爱呀、
0: 啊、另外呢人大脑也好啊，新脑子是吧，
1: 也对哦，就也对、啊、
0: 新脑子，你说让我们现在记别说十一首歌的歌词了、
1: 嗯、
0: 你记一首都费劲，
1: 也是啊，你现在这个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是啊，你现在这个唱歌，你一起来，你能不会唱？
0: 那能够。

0: 好像突然之间任督二脉被打通了通了似的，对吧？
1: 对，真是这样，
0: 是这样。
1: 因为什么呢？大脑它永远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0: 嗯，
1: 就是你得多用，
0: 嗯，
1: 对吧？你
0: 得多用，
1: 你才能获得知识。
0: 所以人家讲说，现在的小孩的新脑子管使啊，好使呢，
1: 对吧？新的呀，人家是
0: 没有被这个刻板印象给束缚住，是吧？
1: 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面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儿，或者说看起来比较难的事儿，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呦，我不做，
0: 哦，我不行啊，
1: 不行啊，或者
0: 是我不做，是我不行啊，
1: 自我否定，对吧？就我不干了，还没开始呢，自己就先放弃了，
0: 这个就不行哎。
1: 哎，就这种人的大脑，他真的是永远可能不会发育，因为他们的认知啊，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提升。
0: 对了，啊，有的时候你得逼自己一下，
1: 哎，
0: 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
1: 哎，
0: 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
1: 哎，
0: 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
1: 哎，
0: 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
1: 哎，
0: 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
1: 哎，
0: 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
1: 哎，
0: 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
1: 哎，
0: 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然后你得逼自己一下，
1: 不容易的，我想想是蛮痛苦的。一多少年了，
0: 有痛苦的时候啊，痛苦的时候就是毫无头绪，然后想，哎呦，我们明天讲什么呢，讲什么话题能引起大家共鸣呢，哎，想的脑瓜子嗡嗡的，就好像里边有个气球在不断的膨胀似的，
1: 真是啊，
0: 随时都可以爆炸。
1: 嗯，
0: 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脑子里边实话了，
1: 哦，堵住了，
0: 堵塞了，
1: 嗯，
0: 脑电波不流通了，
1: 嗯，
0: 那感觉就是有东西堵在这里边，倒也倒不出来。
1: 啊，你试试往耳朵里面滴点那个开塞露呢，
0: 什么东西？
1: 看看能不能出来，是吧？大脑哎，茅塞顿开，滴完之后就有效果。
0: 你是认真的吗？不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不是像有的是
1: 就刚才那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
0: 哦，
1: 爸爸经常跟我讲说，哎呀，亮亮啊，说数学学累了就休息一下，换换脑子，背背英语单词。
0: 来听歌换换脑子啊。

0: 时候迅速切换高能模式，他可能工作是这方面啊。
1: 哦，
0: 因为确实是你算是脑力工作者呀。
1: 嗯嗯。还有人讲了，说我平时上班啊不怎么用，但是晚上回到家就是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用。那你用的是孩子用吗？孩子不用你用。
0: 你最好的模式就应该还是我不用脑子，孩子你多多用用脑子就行了。
1: 哎，真是
0: 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要理解他这个小孩嘛。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就是各干各的，互不干涉比较好，就是放过彼此，不行吗？
1: 可以啊，可以、嗯、
0: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对吧？哎，
1: 嗯、
0: 最好孩子在这个写作业的时候，你蹲到旁边，你看看你的书，你护护你，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你护护你的福，
1: 你
0: 也要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
1: 哎，送女友黑绷带啊，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你要送老婆黑绷带呢，是致敬相伴的时光啊，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
0: 哎，重点来了，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0ml的正装要4000多啊，平常想入手是真得咬咬牙，比较心疼那个钱啊。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呢，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ml的正装只要520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面霜早晚都用，完全不用担心会用不完哦。
1: 嗯，这个跨境直采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的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到商城520满额赠礼的活动，
0: 20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满520，我们再送您海蓝支付

0: 嗯，
1: 如果说这两天可能穿的是短袖短裤的话，然后经过了今天晚上，如果下完雨之后，第二天可能要穿的稍微的多一点。
0: 啊，对，最头痛的应该就是家里就是有小宝宝的、这个家长朋友，孩子去学校上学了，他到底我给他穿外套，他会脱吧？他热了会脱吧？
1: 会不会脱啊？
0: 脱过了以后冷了他会穿吧？对不对？所以我到底给他穿还是不给他穿？我们心疼家长三秒钟 啊！
1: 当然，这个你说下完雨之后，有些朋友啊，你说万一要是没带伞，然后就穿个这个短袖啊，穿个什么衣服啊，然后出去那个雨一搭一淋的话，就全部就湿掉了。
0: 对的啊！
1: 现在这个高科技真的特别厉害，有一款衣服就是新型的环保防水黑科技衣服走红了。
0: 什么东西？这么名字这么长的？
1: 叫新型环保防水黑科技。
0: OK。哎，
1: 这么长的
0: 主要作用就是防水，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
0: 作用就是防水是吗？
1: 现在名字今天5月18号了吗？
0: 快了快了，这个学期应该是比较短啊，所以小朋友们呢也别心急，很快再过一个多月，对吧？你们就得期末考试了。
1: 别心急，是因为考试嘛？人家考完试放假了啊。
0: 暑假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别说我们大人没暑假，但是在孩子们暑假期间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有那个电影啊，什么春节档啦，这个档那个档，它有一个暑假档。
1: 哎，有一个暑期档。
0: 对，一到了暑期档的话，它就是这个百家争鸣啊，百花齐放，就好多电影啊一起上。哎，优质电影还真不少。
1: 哎，你像今年这个暑期档的话，就有国产的经典动漫续作《哪吒》第二部就要上映了。
0: 哦，好期待，好期待呀！
1: 然后呢，在画面、特效啊、剧情内容，包括人物塑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内容包括人物塑造是全面升。
0: 那个南山西入口啊，进去，
1: 哦，
0: 然后右手边，有一个。进去以后，进去往艺术剧院走的那条道，然后在右手边啊，一般我们都在左手边是南山那个景，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我知道。
0: 哎，往右手边有一条道上去，那里有大片大片的金鸡菊，太美了，我只能说太美了，朋友们。
1: 哦，这么大吗？这大片大片的，
0: 对，就像你置身在童话的世界当中。
1: 你看
0: 啊，然后就是还有一种森林的静谧，哎，等待大家去探索。镇江当然美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欢迎各位来镇江做客哟。
1: 哎，有时间可以去逛一逛啊。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0: 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80平米。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
1: 这本书呢是专为初夏六个节气所定制，里面呢涵盖了92款药膳，兼顾清甜润肺、健脾祛湿、清心降火。每一款呢都有食材、做法，还有功效，还有节气养生的要点，比如说小满重祛湿，芒种宜清淡。全书全彩大图，步骤清晰，厨房新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其实呢，初夏的养生不必复杂，一碗靓汤，一碟食蔬，跟着节气吃对食物，这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温柔。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跨，我想和你一同跨，我想和你一同跨，我想和你一同逛，我想和你一同逛，我想和你一同逛。我想和你一同逛。
3: 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他们性格独立，而他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他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文艺女青年。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听这些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你很熟悉的，可能有一些你并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大陆歌坛。相比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大陆地区的流行音乐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青年却不少。很多人或许会和我一样，说到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女青年，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女人。她被人称为中国最有才华的民谣诗人。在1992年的那个秋天，她用自己的音乐叫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爱醒了所有人的耳朵。

0: 听到这个声音，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起他的名字艾静，这是他的代表作品《我的1997》。如今的爱静，听着爱静把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这些关键词都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让你感觉既惊奇又感觉有一丝丝的向往。记得当年就是因为这首歌，我才知道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叫做红磡体育馆。加上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题材，注定了它会和我们的家国情怀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 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
0: 1992年，艾静的《我的1997》专辑是既严谨又很自然的，简单而且很真诚，纯粹也不加过多修饰，就像这首主打歌《我的1997》一样。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

被时间所淹没，只是我们始终都没办法忘记那一年的秋天，阳光是金色的，那个沈阳女孩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带给我们一个关于音乐的惊喜。继续来听到爱静《追月》。

可能会有人以为内地歌坛的文艺女青年应该就是从爱静开始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下面这位女歌手。她是内地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第一个和外国艺术家合作演出以及录制唱片的歌手，第一个获得金唱片奖的流行歌手，也是第一个制作并且出演音乐剧的歌手。如此多的第一都指向同一个名字，程方圆。我们先来听一听程方圆带来的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0: 程方圆是中国内地第一代流行音乐家，他在1981年就步入歌坛，可以算是内地音乐圈最早的文艺女青年了。之前我记得我们说过，文艺女青年有两种类型，一种温和婉约，心思细腻，一种呢刚毅果敢，带着一股子叛逆。而程方圆显然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吉他还被很多人认为是小流氓的乐器，男孩弹吉他都是挺标新立异的事情，而当时程方圆却自己花了37块钱买了他的第一把吉他，开始学英文学吉他。那个时候女歌手登台独唱都会穿得比较讲究，比如说穿着得体的长裙往话筒前一站，把手收在腹部，一二三开唱。而程方圆却偏偏不这样，他穿一件白色衬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就上台了。然后他唱起童年，抱着吉他边弹边唱，青春的气息一下子就迷倒了所有的人，很快大家都能够哼唱起童年的曲调。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地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研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
1: 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9: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0: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
1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一起和音乐同行。如今能够让我们一听清新再听难忘的好歌好像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人开始习惯怀旧，开始喜欢听老歌，开始在岁月里找寻那些让自己心动的声音。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一直很喜欢这首他1983年所创作的作品《爱的箴言》，旋律非常的简单，歌词也不复杂，无论是谁好像都可以随后哼出来。但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却在几代人口中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经典就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呢，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

0: 潘越云唱的幽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各有各的味道。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嗓歌王殷正阳的演绎。几十年时间，反反复复，无论谁在唱这首歌，我最喜欢的还是歌里面那句歌词：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1: 我将生命付给了你。
0: 歌里面还唱到，爱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东西。是啊，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平凡人，没有哲人那样深邃的智慧，没有办法说清楚什么是爱的真谛。然而我想听到这样一首歌，无论你此刻在深爱他人还是被他人所爱，无论你是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还是正强忍着寂寞的苦痛，你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打动。我想这也许是老歌的魅力所在吧。继续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老歌，1984年的一首作品《星夜的联想》。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人的嗓音，也很欣赏她在浮躁的娱乐圈呢始终保持低调的品性。从16岁担任雷鸟合唱团的女主唱开始啊，这个叫做黄莺莺的女人似乎就注定了一辈子要和歌唱相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1984年的作品《星夜的联想》，选自于专辑《紫色水晶》。就是这样一些很久远的老歌，却能够拨动我们尘封已久的心弦。我想你会记起一些早就已经被时间淹没的细节，而这些歌声就好像是细雨一样，把期待的温柔洒遍了你早已干涸的心田。这一次

1993年，王菲24岁。那一年呢，她遇见了窦唯。巧合的是，那一年袁惟仁帮她写了这首《执迷不悔》。我们刚刚听到的国语版的歌词呢，是王菲自己所写的。她说：“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我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她的执迷，她的不悔，她的痴情。当年让很多人所动容。如今我们在听这首歌，想想王菲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情感经历，不禁要感叹，似乎当年这个感性又有点任性的女人，已经为自己写下了这一生的情路历程。我觉得像王菲这样的女人或者是男人，他们都是像风一样的随性，爱自由，好像我们永远也读不懂他们。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

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很多人说这样的男子呢，随性自由，浑身散发着一种很特别的魅力。可是你却千万不能爱上他，因为他终究会成为你心口上的一阵风。如今这个风一样的男子终于也停下了脚步，不再飘摇。陈晓东如今也不是当年那个明眸皓齿、额头光洁的翩翩少年了，岁月在他的眼角眉梢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也带走了年少的轻狂浮躁，留下了平淡和安稳。只是当我听到这样青涩的歌声，我还是会想起当年那些闪着光的美好青春岁月。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春树。
3: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2: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4: 我犯了错，
5: 你犯了错，
4: 天大的错，
5: 天大的错，
4: 开心一天。
2: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Ever Loving Ironic。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70年代瑞典的阿巴乐队以独特的 disco 风格风靡一时，尽管时光流转，他们的经典作品依然传唱不衰。其中费翔在新时期的翻唱更是让歌曲再度流行，展现了阿巴的音乐魅力。而音乐剧《妈妈咪呀》也巧妙地融入了他们的众多金曲，让人们在剧情当中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无论是原版还是中文，《妈妈咪呀》都成功地把阿巴的经典作品传承下来，通过不同的语言演绎，让这部音乐剧在全球范围内散发着迷人魅力。今天的第一首歌，阿巴乐队的《妈妈咪呀》。

这是来自阿爸的妈妈咪呀。这首歌在70年代作为一首风靡一时的流行舞曲，曾经陪伴着无数中国青年在舞池里尽情的舞动，成为了他们与世界接轨的梦想之一。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够勾起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忆。多年后，当我们在音乐剧当中听到熟悉的旋律，心中不禁感慨万千。百老汇作为音乐剧的圣地，每年都有无数的经典与新作在那儿上演，吸引着全球观众的目光。然而在华语世界，音乐剧虽然并不是主流产品，但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与演出。这是谭维维演唱的音乐剧《摇滚西厢》的主题歌《一生一世欣赏一个人》。

这是谭维维演唱音乐剧《摇滚西厢》的主题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沙宝亮演唱《金沙》音乐剧当中的《天边外》，曾经在舞台上引起了无数观众的掌声与喝彩。沙宝亮的《天边外》。

这是沙宝亮演唱的《天边外》。在中国台湾音乐剧的创作和演出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准，吸引了大量热爱音乐剧的观众。这些音乐剧的选角方面非常注重歌手的演唱能力和舞台表现力，以确保能够为观众呈现完美的演出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吉米的地下铁也被改编成了音乐剧，把吉米独特的绘画风格和音乐剧的表现形式完美结合，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不仅延续了吉米作品当中的情感深度，更通过音乐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加的动人。这是其中陈绮贞、吴文琪、黄欣欣演唱的《看着远方》。

这是陈绮贞、吴文绮、黄欣欣演唱的《看着远方》，这是来自《吉米地下铁》音乐剧当中的插曲。这部音乐剧改编自一部深受欢迎的漫画，通过舞台的演绎，生动地呈现出生活当中的点滴画面。它不仅是一部剧，更是一幅流动的画卷，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中国台湾的音乐剧素来以文艺的情怀和简单的情节而著称，这种风格的音乐剧往往能够深入人心，触动心灵。而在音乐创作方面，它也同样展现了独特的优势。当我们谈起《雪狼湖》这部音乐剧时，不得不提其中的歌曲，这是张学友演唱的《爱是永恒》。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

这是来自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首歌不仅在原始的音乐剧当中大放异彩，也在改编的动画片《狮子王》当中得到重用。 Elton John 的倾情演唱也使得这首歌在全球范围内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无数的粉丝。百老汇作为音乐剧的发源地和圣地，每年都有无数的音乐剧上演，这些经典的作品被不同的演出团体反复演绎，但每一次演出都能带来全新的体验。有些音乐剧甚至成为了去那儿旅游的必看项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其中《猫》无疑是一部备受瞩目的经典之作，这部音乐剧当中的经典曲目时常在人们耳边响起，成为了艺术享受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来自Sarah Brightman, Memory.

这是来自 Sarah Blackman Memory。 这首歌经过无数人的传唱和演绎，成为了一部永不落幕的音乐剧经典。它不仅在声乐上有出色的表现，也在器乐方面得到精彩的改编。而谈起国内的音乐剧，虽然作品数量不算多，但也有一些剧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黄磊主演的《似水年华》是一部备受瞩目的佳作。这是其中黄磊、黄淑俊、张清芳《当我想你的时候》。

这是万芳的《独乐乐》。这位从民歌时代后期崭露头角的文艺歌手，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演绎，也吸引了无数文艺青年的关注。他不仅擅长演唱民歌时代作品，更在音乐剧当中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他的许多唱片都和音乐剧相关，他的作品也融入了大量的音乐剧元素，使得他的音乐更加丰富和充满艺术魅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音乐剧《钢的琴》当中的插曲，孙博演唱《练习曲》。

是他生命中最初的练习曲。当我第一次触摸钢琴的时候，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这样说起，

0: 然就会突然和他再次相遇。
1: 这是孙博在音乐剧《钢的琴》当中演唱的练习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演唱，也勾勒出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这是音乐剧《金沙》当中的唱段，谭维维和林霞，《飞鸟和鱼》。

这是谭维维和林霞《飞鸟和鱼》，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阿爸乐队的《Dancing Queen》，下期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经典旋律映山红，跨越岁月依旧是动人心弦。这首歌曲以映山红为精神意象，曲调婉转悠扬，字字饱含了对希望的期盼，还有对信念的坚守。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而生，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是象征着赤诚和坚韧的。歌中借着一抹红艳，把心底的期许和深情唱得绵长动人。它既是传唱不衰的经典红歌，也藏着国风音乐的质朴韵味。而且呢，这一份热烈美好的映山红，也正是镇江的市花杜鹃，让这一份经典的旋律多了一丝与我们故土相连的温情。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拎包的亚南。
2: 今天呢，我们要去一座反差感拉满的川南小城，
3: 四川南部。
2: 就其实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四川地区川蜀地区的那个城市特别多，甚至一些小县城我们都介绍过了，但是今天介绍这个我还是会觉得很多人可能对它比较陌生，就是四川的内江。
3: 内江，
2: 哎，每次说到川蜀地区大家很少会想到它。
3: 对啊，因为比较红的一些城市就是成都啊、重庆啊，或者攀枝花或者乐山，对吧？内江还是比较冷门的。
2: 对，就是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开辟一下新的旅行方向，而且呢今天这个非常的适合那种喜欢四川但是呢很怕辣但是又很爱吃的朋友。因为别人眼中的四川呢只有辣，而内江呢偏偏是咱们中国的甜城。
3: 为什么呢？
2: 就是甘蔗飘香、
3: 哦、
2: 蜜饯满城。
3: 这么甜吗？
2: 而且呢他又把牛肉面呀、江湖菜呀做得非常的火辣霸道，所以如果、比如说咱们两个好朋友一起去，但是你怕辣我不怕辣，那就很适合去内江。
3: 你喜欢甜我不喜欢甜。
2: 对对 对,
3: 对,
2: 对, 对，
3: 就大家各吃各的呗。是，而且呢内江它的自古有一个称号叫做汉安，沱江穿越在这座城市当中，它是张大千的故里，也是书画之乡，所以非常的有文化底蕴。在那里啊还藏着资中文庙、隆昌石牌坊啊，以及螺旋古镇这样一些千年的文脉的地处。它呢是位于成渝的核心，在成都坐高铁40分钟就可以到了，所以很多人都是说它叫做成都的周末美食的后花园啊。
2: 哎，就有时候需要听当地人去介绍啊。
3: 对，
2: 我们之前就介绍过这种方法，我们说坐飞机飞到一个地方的这个省会之后啊，然后再坐着它的高铁辐射到周边。其实这种玩法好多的外地朋友经常用到我们镇江，对吧？就是很多人玩过了南京之后，然后可能就会坐高铁十几分钟到镇江转一圈，这真的是一种很惬意的旅行方式啊。
3: 是，
2: 那有人说呢内江是成渝之心，就成都川渝的心脏的地方啊，甜蜜之城。那关于这座城市呢，我们今天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山水依旧在，往事越千年，一段典故说给你听。
5: 内江是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沱江下游中段，东汉建县，古称汉安，素有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甜城内江的美誉，有着2000多年的建城史、300多年的制糖史。这里有俯瞰内江全貌的太白楼、三元塔，更有长江支流哺育世世代代内江人成长的沱江河。当然甜城内江除了秀丽的风光之外，更有非常深厚的美食文化。美食之都滋味甜城，作为开发较早的巴蜀复兴之地，内江历史上以生产蔗糖、蜜饯闻名，2023年6月获中国甜食之都的美誉。内江牛肉面同样是内江美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有细面重碱、宽汤红油、牛肉臊子烧得入口即化的特色，是每个内江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内江人杰地灵，才人辈出，这里是国画大师张大千、新闻巨子范长江的故乡，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之乡，享誉海内外。内江环境优美，资源丰富，产业旺盛，在川南城市群中迅速崛起，城市发展可谓后劲十足。
4: 行走中国，遇见美好，用声音带你看世界，这里是喜行千里路。
2: 听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就发现哎，一座简单的城市就是内江这样的，确实啊，这里快乐也非常的简单。
3: 嗯，
2: 早上的时候吃一碗红油牛肉面醒神，午后呢一块蜜饯凉糕甜甜我们的心，然后晚上的时候还有一桌江湖菜让我们非常的过瘾，
3: 是
2: 左手甜蜜右手火辣，一边呢是书画风雅的感觉，刚刚说到张大千嘛，对不对？一边又是市井烟火的感觉。从我们镇江出发呢，去到这一座宝藏小城，可以一次体验到两种极致的快乐。
3: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透玩透读懂这座四川南部的小城，叫做内江。好，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也是一首轻松简单的歌啊，来自于二进制恋人，在树上唱歌。

0: 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介绍到的是四川的内江。那内江的底气呢，首先就是来自于它绝佳的一个位置啊，就是包括刚刚说到的千年文脉，也是它的特色之一啊。它呢是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部，沱江的下游，所以自古呢就是川南的咽喉巴蜀要塞。那如今呢，更是成渝双城的一个黄金的终点，就是成都和重庆半个小时的高铁圈就把它覆盖住了。那交通便捷到非常的离谱，我觉得就是交通便捷是很多旅行的人过程当中追求的要素之一，
2: 对，很在乎的一个要素啊。
1: 就我不想坐那么久的车，
2: 对，不想这个舟车劳顿或者是转来转去的。那其实说到这个内江啊，也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这座城市啊，因为沈从文一个文学大家就曾经说这里是什么呢？是空气透明潮润，一片锦绣河山，对他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内江建制呢，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西汉至县，东汉建成，历史底蕴非常的厚重，留下了很多的古迹和名人佳话。
1: 对，最耀眼的名片就是书画双绝啊。说到内江呢，就是绝对离不开张大千。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国画大师，东方之笔，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内江才是他真正的魂牵梦绕的根。
2: 对，张大千出生在这个内江的城郊的一个书香世家当中，所以他从小就在沱江边上长大，喝着这里的水，看着这里的山，童年当中全是内江的烟火气息。他呢，这一生走遍了全世界，敦煌、临摹、海外旅居，到了晚年，他最想念的还是自己家乡的味道和家乡的风景，就是内江。
1: 对，所以你看他的画里面有那种清润透亮，但是又大气磅礴的那种风格，其实就是从小生活的地方的影子哈。
2: 对，
1: 沱江的水，川南的山，老家的园子里的花草，都是悄悄地融进了他的笔墨当中。所以他画的那些荷花呀、山水啊，你看他的那个画，就有一种艳而不俗的感觉。
2: 是的，
1: 就是都是家乡的风景的味道。
2: 其实说到张大千，他也很喜欢美食，而且呢，他是一个家乡味，就是虽然他一生都漂泊在外，但是他特别想念内江的牛肉面啊、
1: 蜜饯
2: 甜甜的，还有家乡的小菜哪怕他做过一件事，他生活在国外，但是让家人给他寄内江的一些调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的画呢，一半是笔墨，一半是乡愁，这个乡愁啊就是内江。
1: 就是他因为是四川内江嘛，我太能理解了。就是他在国外的时候可能就很想念火锅、辣椒粉，然后甚至那边的一些调料啊之类的，应该都是非常想念的味道啊。那现在的话呢，内江其实还保留着很多和他相关的痕迹，比如说有大千园、大千纪念馆、大千广场，连这个江边的路呢都叫做大千路。就走在这里你会觉得好像离这位大师并不遥远啊，他就是一个从内江走出去的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普通人。
2: 是的，可以说是内江的山水养出了张大千的灵气，当然也是张大千让内江呢多了一笔温润又大气的文脉。所以大家去到内江，不光是看风景、吃美食，还有很多的古迹是遍地开花啊。资中文庙位列巴蜀四大文庙之首啊，有全国罕见的站立式的孔子像。隆昌石牌坊呢，有17座明清的牌坊是连成群啊，堪称是立体史书啊。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罗泉古镇，它是一个千年的岩道啊，还有船行的古街，有中国唯一的岩神庙，藏着非常原生态的这种川南的古意。
1: 包括像这个圣水寺，它是被誉为川中第一禅林。然后呢，像飞岩的古寺啊、红墙映翠啊，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风景也可以去看一看。所以从镇江到内江，看名字也很相似哈，
2: 两个江，
1: 一脚踏进了这个千年的历史，能够看尽书画的风雅。如果你特别平时喜欢这个张大千的画，然后又很喜欢吃，又想找一个与众不同的旅行目的地，那内江真的很适合你啊。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去到的是四川的小城内江，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线上微信群当中和我们来互动啊，聊一聊如果你去过这个地方，那里最吸引你的一点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张五岳的这首歌《卿卿如我》。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中国的甜城四川内江。这个名字呢，是直接放在辞海当中，也是全国独一份的。因为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西南最大的糖业基地，
2: 特别甜。
1: 对，甘蔗满山，糖芳林立，然后呢，甜遍全国。
2: 是的，有人说这个甜就是内江的底色。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呢？内江的蜜饯啊，用本地的鲜果再加上蔗糖，经过十几遍的工序把它制作出来。蜜饯当中有哪些呢？
1: 橘饼、
2: 冬瓜糖、樱桃的蜜饯啊，晶莹透亮，和我们这边还是蛮不一样的。
1: 对，
2: 香甜不腻，也是传承百年的非遗味道。走在老街上呢，就可以闻到淡淡的蜜饯的香甜的气息、
1: 我最喜欢这样的美食了，因为它通常很便宜，就是又便宜又快乐。
2: 是的，而且可以吃。就慢慢吃，对吧？就不会化，你不用担心不好带，你揣一包在包里吃上几天都行。
1: 是，尤其什么呢？它的街头还有各种那种混着这种甜味的小吃，比如说白糖米糕啊，软糯清甜的感觉。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叫板板桥油炸粑。这个是非遗小吃、一定要去尝。
2: 是什么怎么吃？
1: 就是也是那种黏黏糯糯的感觉，也是甜甜的、而且炸过了就更香嘛。还有那种糯米裹着豆沙的、咸甜交织的感觉、还有像凉糕啊、绿豆沙呀、冰醉豆花，淋上那种红糖浆，就是跟我们平时吃到的火锅店里面的那个川渝的小吃还是有点区别。
2: 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时候来吃啊、很清凉解暑。而且除了这些甜点以外呢，最绝的就是内江它是把这个甜融入到它的菜当中的，
1: 有甜咸的菜。
2: 对，就是比如说甜皮鸭，它是那种咸甜交织的、还有一种这个肉叫做喜沙肉，是甜而不腻的。就连锅盔都是有另外一款，我们一般锅盔是梅干菜的，对吧、它是红糖流心的、特别好吃。在别的城市啊，吃辣就靠吃冰水，对吧？但是在内江基本上就是靠甜甜的东西来解辣了、
1: 那对于镇江，就是咱们吃惯了淮扬口味清淡口的朋友来说，内江的甜其实完全是天然醇厚的、就像这一座小城的性格，你并不会觉得特别齁，对吧？一口下去心情都变甜了。当然这一座城市真实的灵魂当然不是甜，毕竟人家是四川的、对吧？它的真实的灵魂一定是辣，所以本地的俗语都说呢，叫做一天不吃辣不是内江人。而且呢，最能够代表这一份火辣的就是他们封神级的，就是大家我看到好多人讲的内江，我一搜索，哇塞、满屏都是内江的牛肉面。
2: 哎呀，这个牛肉面真的特别的筋道，特别地道啊！它是四川的面界的天花板，它是细的碱面，劲道爽滑，然后呢是那种宽汤红油，特别的滚烫，牛肉呢也是那种特别大块软烂，炖得特别烂的、再加上它的秘制的油泼辣子、香气冲天，一口入魂，辣得过瘾，香得上头、有人说它跟这个西北牛肉面比呢，汤汁会更加浓郁一些，
1: 就是比成都小面更扎实，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完全可以点一碗这个牛肉面。而且就算你不点，你一定会被这个香味给香醒的。
2: 是的，
1: 就老店门口基本上早上都是排长队，就跟我们镇江锅盖面是一样的、吃下去之后真的会觉得浑身通透。
2: 而且这个很多人是外地人专门开车来吃、其实不只是这个牛肉面，它的面食呢是内卷成神的、有一个面叫做资中兔子面，兔肉鲜香，辣得过瘾。还有这个威远羊肉面汤是比较鲜的、一点膻味都没有，特别的暖心。还有一种面叫做三鲜炝锅面、是鱿鱼配骨汤，特别的鲜美。还有各种各样的凉粉凉面，也是 Q 弹爽滑，香辣入味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食做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各种风格各种品味都是有的。
1: 我想到现在螺蛳粉不是做成那种速食装吗、我觉得内江人要不要开发一下，把这些
2: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品尝到。
1: 因为你刚刚说的那几个我都没有吃过，
2: 听都没听过什么兔子面，
1: 叫做一面一世界一味一江湖啊、所以内江人也是把面吃出了花，甜是他们的底色，而辣呢则是锋芒，有一种刚柔并济的感觉、那从镇江到内江一定要空着肚子来、每一种面我觉得都不想错过啊。
2: 对啊，一天一顿面，一顿一碗面，一顿一款面，都是可以吃不腻的
1: 而且我好想把他们的那个辣子给带回来，就是、辣椒油感觉很香啊，
2: 真空包装一下。对，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可以 代表内江的味道之一，
1: 因为它叫中国甜橙，
2: 所以我们请一个甜妹来唱范晓萱的这首歌《你的甜蜜》。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520表白日就要来了，爱意也在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有没有准备好了呢？送鲜花比较浪漫，但是啊却容易凋谢，送饰品呢可能会不符合他的心意，那如果你送零食的话呢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今天可以来直接冲520礼物的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不喜欢啊，这个表白送黑绷带是用贴心呵护来诉说着你的心意，心呵护来诉说着你的心意，告诉他你值得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送女友黑绷带呢，也是把浪漫藏进了日常，让他每一次护肤啊都可以感受到你对于他的宠爱。我想送自己的爱人黑绷带呢，也是致敬相伴的时光，感谢他一路的付出，愿岁月会善待他的肌肤和温柔。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当它拆开的那一刻呢，惊喜感和高级感啊就会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动人。但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官网当中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块钱，平时想要入手啊，真的得咬咬牙。至咱们的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是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面霜呢，咱们每一天早晚都要使用，完全啊不用担心会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呢现在下单还可以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10副满520元，我们会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

0: 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
2: 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
5: 刺激，刺激，刺激，刺激。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乐姐。
6: 哎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啊、
1: 哦！春湖海。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今天的话呢，讲到了四川的内江，所以呢也要送上我们镇江到内江的一个超全的攻略。
8: 嗯，这个包括交通啊、路线啊、住宿啊、避坑啊，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是这个交通，镇江咱们坐高铁9个小时到内江北站，当然如果这个时间是就是过夜的话其实蛮好的，正好睡一觉嘛、但是大多数人可能还会选择去四川，可能坐飞机会更加的快一点。
1: 对，
8: 那就可以直接飞重庆或者成都，转高铁20到40分钟就可以到了，还是比较方便的。室内打车呢也很便宜，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区县的班车很多啊。
1: 对，经典的路线呢就是我们
8: 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

0: 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公交也很方便，去这个啊，老板可能会默认当地辣，对不对？嗯，蜜饯呢可以现买现吃，更加的新鲜一些。古镇呢，尽量的去白天逛啊，老店朴素，但是呢味道非常的稳啊，就是大家可以追求一些当地人喜欢吃的一些苍蝇小馆子。
1: 是
0: 啊，应该味道非常不错啊。
1: 对，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提到四川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请年假才可以玩得起来，不然时间不太够。像内江这种小城啊，两天，比如说我们周五去周日回，这个时间还是绰绰有余，可以玩得很爽，吃得很爽的啊。安排就是去资中文庙，然后呢去罗泉古镇吃豆腐放逛一逛，再去这个古雨湖来环湖游玩一番，最后呢就可以返程了。那住宿方面给大家推荐住在市中心的这个中区和东兴区，因为那里呢算是比较
0: 板可能会默认当地辣，对不对？蜜饯呢可以现买现吃，更加的新鲜一些。古镇呢尽量的去白天逛啊，老店朴素，但是呢味道非常好。

0: 去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踏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里要跟大家说一说正餐的地方了，就是大家讲到四川都会想要多听一些关于美食的，
3: 多吃几顿地道的川菜才
2: 是
3: 正经事儿啊。
2: 内江呢其实它是靠近自贡的，所以呢这里的盐帮风味非常的精细，堪称叫做川菜里的米其林。
3: 好厉害啊，
2: 就大火爆炒，重油重味，下饭下酒，真的绝了。
3: 首先来推荐张大千很喜欢的大千干烧鱼不光他喜欢，而且是他自己独创的用的这个鱼还比我们这边比较少吃，是
2: 鲤鱼，
3: 然后呢用泡椒来调味儿并且加入五花肉提，
2: 咽口水
3: 有鱼有肉所以吃起来真的是连鱼骨头都很香。另外一道菜叫做爆炒脆螺，是那种火爆双脆的鲜爽的感觉，
2: 好吃
3: 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叫做爆炒脆螺。威远的羊肉汤，它是那种奶白的浓汤，肉质很细嫩，也没有什么膻味，特别的暖身暖心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螺泉豆腐包子是这个泉水豆腐再加上鲜肉馅的特别的鲜香滑嫩。我们这边其实也有一些店会有这个豆腐馅的包子，也蛮好吃的啊。
2: 所以呢，内江的好吃就在于它的甜辣平衡，文武双全，能够温柔到我们的心间然后呢就是能够全覆盖的满足吧。而且现在很多人喜欢亲子游嘛，但小朋友去的话也不用担心他完全吃不了辣了，对不对？
3: 甜的就足以让他非常的过。
2: 人喜欢亲子游嘛，但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但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但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人喜欢亲子游嘛，带小朋友去的话。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别；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
1: 甜一口辣，一步一个古迹，这一座川南小城呢，我想一定会让你念念不忘。那么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亚楠，
2: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喜行千里路继续在路上，拜拜。

0: 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刘子超的旅行，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1: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精神角落。
1: 烟火日常，总有万般的心绪，我们在奔波当中寻找温柔，在旋律当中寻找共鸣。生活总在前行，我们也一路检视着温柔，一路接纳着遗憾，听过轻快的曲调，也懂深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带着年少独有的热忱和坦荡闯入我们的耳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起风了》。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起风了》啊，这首歌藏着少年奔赴远方的赤诚的心意，也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淡然。

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各位好，我是一小潮。接下来想要给各位听，这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女孩，我们都叫她曹班长，因为她特别喜欢在音乐节的现场，有的时候跟大家说一说这首歌里讲了一些什么，或者有的时候她每次唱完歌都喜欢说下课，所以后来老师都叫她我们都叫她曹班长，一个是陈绮贞，所以后来老师都叫他。

0: 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
9: 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沾些出发的勇气，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谢了。
1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辆
15: 颠值，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

0: 您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大气象站，愿您天天
1: 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2: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3: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
4: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

0: 正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保种，都得到有效。

好久没听的一首歌了，来自于汪峰的《再见青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宜小潮。我们继续在半点广告过后来听歌啊。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张艺谋导演的那个《主角》？看了吗？好多人是不是被这个里面的一些片段、一些音乐所打动？特别是最近，好多人都在朋友圈、在各个平台在刷屏啊，王菲唱的这首《主角》。唱的这首主角，整理的主角。其实往咱们普通人身上说呀，谁的日子又不是这样呢？没有天生的光环加持，都是靠着一腔热爱和一股子韧劲儿，一步一步熬过难关，撑起自己的生活。人生这场旅途，我们不必刻意的迎合旁人的眼光，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守住心底的热爱和底气，在自己的方寸天地里面深根或者沉淀，纵然历经风雨洗礼，也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都可以做自己生活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读懂戏里人生，也听懂其中深意。收拾好心情，继续前行。世间人海辽阔，相逢皆是难得的缘分和幸运吧。现在是中午的12:43，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宜小潮。来想要给各位听歌。这是来自于王菲的，我刚刚提到的这一首《主角》，也是张艺谋导演的

0: 我在七月的时候。
1: 好，我们听到了王菲的这一首《主角》啊，这是张艺谋导演这个最新，大家可能有一直在追的刘浩存主演的那一部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歌曲啊，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曲，这首歌可能大家最近应该是前段时间有追过，田曦薇张凌赫主演的《逐玉》，一个杀猪女这个屠户女，一个是表面病弱其实霸气的侯爷，先婚后爱，乱世相守，看得让人非常的上头。而这部剧的 OST 的阵容也是天花板的阵容啊，其中这是林俊杰作曲加上演唱，方文山作词也是

0: 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
1: 专门为古装剧量身定制的主题歌曲。定制的主题歌曲叫做《我的缘分小心翼翼》，好听了。方文山出山作词，林俊杰自己作曲加上演唱，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我在其实这部古装剧当中，我经常有听到这首歌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就说，哎，林俊杰好久没有这么好听的歌曲了，一下子把我拉回了我那个上学的时候听歌的那个感觉。我们来听主义的主题歌，叫做《我的缘分小心翼翼》。

0: 重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选品牌升级，全新给。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聊着完全不同的事儿。高考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始终还有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那个男人，但他也只爱自己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和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粉世家广受欢迎。
2: 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很多事情当经历过，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说出来的，自己明白就好。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严重，就像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考试失败，第一次失恋，回头看看那些自己走过的路，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儿，我们总能坚强地走过来。有我们节目的温暖相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心有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可持续的语言学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
5: 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尊享专属服务。
6: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 来自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则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这世界上最大的变数，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

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也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体现于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期。

很奇怪，人总是想留住那些根本留不住的东西，比如青春热血、毫无保留的信任、无所顾忌的真诚，这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0: 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耳畔鼓，
3: 没有实际的表意。还有一个小众的知识点，就是这个唱段呀，其实原本是民间小调改编而来的，被京剧吸收之后呢，就成了花旦们练嗓的一个常用小段。演唱的时候呢，讲究一个嗓音清甜，腔调灵动，把小女儿家娇羞的嗔怪的一个神态唱出来。没有跌宕的剧情，但是呢，凭着简单俏皮的旋律，也成为了京剧舞台上流传极广的经典，尽显传统戏曲的市井趣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龙门。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冠，这里见证下一首，过这里见证下一首，过这里见证下一首。

0: 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这里，见证下一首灌。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我是柯涵，大家最期待的新歌风向标的时候到了。哇哦，这一周有超级爆款男团的新，时代少年团发布了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曲《摆脱地心引力》。这首歌就是主打打破规则，挣脱束缚，这八个字为核心，

在一首新歌风向标来听到叮当的新歌《十年归期》，这是《问道》这款手游十周年的动画主题曲。这首歌以回忆为线索，唱少年相遇、遗憾分离，还有长久的等待。编曲当中融合了传统的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声婉转，旋律绵长，把十年时光的牵挂，情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丝弦还有现代

下一首来听到一个跨界歌手的新歌啊，齐思钧小齐的首支个人治愈单曲《喂你好吗》和同名新书同步发行。这首歌就是源自于他曾经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通过音乐来安慰迷茫时期的自己，还有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和编曲都非常的干净和简单，主要就是以钢琴还有人声为主，在唱法上也是非常的真诚，就像一种轻声的对话。你看那句话说，喂你好吗，请你回答，记得自己的一种惦念，对自我的关怀。

曾舜晞，他的粤语专辑第六支单曲《炎炎夏日》4月13号上线，这是他首次尝试另类民谣的风格，由夏言晨作曲 ，Kim Swings 填粤语词，马来西亚的乐队 Baby Chair 来制作，编曲的前奏还融入了非常有特色的口哨的声音，所以写出了少年时候一些懵懂的心事，就像夏天的晚风，很适合在天气渐暖的时候单曲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这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风霜曲，编曲很大气，也融入了古风还有迷幻电子，营造出了一种苍茫的氛围感，不炫技又充满力量， 把剧中的爱恨纠葛、岁月风霜的厚重感诠释得非常到位。你可能光听这首歌会想不到它是吴莫愁唱的，因为在这首歌里确实他改变了自己的唱法哈，所以算是多元化的又一次新突破了，文艺又很有质感。

换一首新歌来听到毛不易《草幼》，同样这也是《月灵奇迹》的新十篇章曲。歌词当中写到风雪霞光炊烟啊，这些很有意象也很生活化的场景来诠释细水长流的守候。毛不易很擅长把歌唱成故事，所以他的唱法就是接近口语的咬字，再加上弱混声，把仙侠爱情唱成了平凡温暖的父母爱情，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低沉又很有力量。

0: 从1997年的朋友到才女陈冠茜的心理之作，再到今天的新歌风向，岁月流转，好歌始终陪伴。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
1: 481-1963，481-1963，481-1963，481-1963，481-1963，481-1963。

0: 634631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963，4811961 护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3: 好啊，那谢了。
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6: 守
5: 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

0: 常会与我听案
1: 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家的路，
0: 是增长智慧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读书，读书。
2: 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一枚小小的钱币就能串起三千年的风云变幻，从商代铜背到五铢钱，从拜占庭金币到英镑美元，再到我们手中的人民币，透过它们，你会看到唐朝的恢弘，明朝的硝烟，罗马的兴亡，方寸之间自有乾坤世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活因阅读而精彩。
2: 有直接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占卜、巫术、甲骨文、青铜器都是商朝独特的文化标志。还有商人这个词，商人和商朝里都有一个商字，这并不是巧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商人叫王亥，他是夏朝时期商国的第七任君主。王亥在商丘驯服了牛马，发展生产，还发明了牛车。有时候

泛的种植和饲养。围绕着农业生产，天文历法也进一步发展完善，农具也升级了，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一部分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大多是用来交换的，这就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商朝的经济一步步发展了起来。据记载，商朝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现在快递的日船制度，乘车传递的叫日或船，乘马车传递的叫地或驿。跟现在的快递不同的是，那时候传递的主要是政令和军情，这种官办的邮驿制度经历了后世各个朝代的发展，到清朝中期才逐渐的衰落。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更大了，到了商朝后期，天然海贝越来越不够用，人们迫切需要一种东西来替代海贝行使货币的职能，这种东西必须容易获得又方便使用。之前的石贝、古贝、玉贝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呢，可以更大规模生产的货币铜贝就应运而生。中国的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大约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就已经能够从矿石里炼出铜，再加入锡或铅制作青铜器皿。到了商朝，青铜的冶炼和铸造达到了顶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多，种类丰富，都是空前绝后的。青铜的制造和广泛使用，促进了车船制造、金属加工等技术和农业、军事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河南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的商代冶铜遗址表明，商代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的成熟，用快饭法浇铸出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杰作，反映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经非常的发达，这为青铜贝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考古学家在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发现了4处铸造青铜的作坊，最大的一处面积超过了1万平方米。以青铜为核心的类工业化生产，让手工业品和有刚性需求的农产品产量大增，更大规模的流通需求越来越强烈。用现在的理论解释，就是实业繁荣带动了贸易发展，大规模大跨度的贸易催生了专门的职业群体，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类似金融的需求，铜贝的出现势不可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后母戊鼎、四羊方尊这些青铜器珍品大家并不陌生，商朝的青铜器往往跟权威和地位挂钩，很少用作农具，普通老百姓也很难拥有一件青铜器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时统治者眼里，只有宗教、政治、军事这样的国家大事才配得上用青铜。货币是财富的象征，跟王权密切相连，当然宜用青铜铸造，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统治阶层至高无上的地位。商铜贝和它背后的商朝处在中国经济繁荣发端的位置，共同构成了中国货币发展的源流。从贝壳到比特币，货币不只是交易的中介，更是权力、信仰与文明的隐形书写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吕底亚钱币曾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后来以400年的差距输给了铜贝。但是如果说吕底亚钱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银货币，仍然无可争议，借着它可以去探寻西方货币体系的源头。话说公元前6世纪初，有个叫汉尼拔的年轻人来自迦太基，也就是今天的北非突尼斯一带，他是个商人，祖祖辈

备的经商。虽然不是吕底亚人，但是他对吕底亚并不陌生。在他眼里，公元前11世纪左右就建立的吕底亚王国是个当之无愧的文明古国。他从小就听说，吕底亚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富。吕底亚的富体现在各个方面，农业十分发达，因为靠近两河流域的源头，土地肥沃。聪明的吕底亚人依靠天然的水利优势，很早就建立起了农业灌溉网络，为种植橄榄、水果等作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吕底亚还有无与伦比的海岸线，临近黑海和地中海，渔业生产十分发达，四通八达的海上航路为剩余产品的交易提供了便利。首都萨迪斯逐渐成为了地中海地区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汉尼拔的先辈们就从北非坐船到小亚细亚，在萨迪斯上岸。在这里，他们能够很快地卖掉从迦太基带来的北非土特产和手工制品，再用赚来的钱买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带回迦太基。汉尼拔常听老人们讲，100年前来此做生意的商人通常用未经加工过的琥珀金交易。琥珀金就是金银合金。小亚细亚土地肥沃，矿产丰富，琥珀金矿藏尤其多。但那时候生意不好做，因为自然形成的琥珀金中金银比例不固定，估价误差很大，交易时间拖得很长，有时甚至需要仲裁人来评估，商人们常为此头疼。但汉尼拔赶上了好时候，他外出经商时，吕底亚已经把天然的琥珀金块切割好，打上狮子的戳记，做成了琥珀金币。这时候钱币里的金银比例相对固定，市场接受度大大提高。可惜好景不长，烦心的事儿又来了。有几次他去萨迪斯做生意，发现收到的琥珀金币颜色不对，重量也不一样。他逐渐意识到，这些琥珀金币里被人掺了铅之类的便宜金属，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居然是劣币，这让他大为恼火，去萨迪斯做生意的动力大减。很多商人因为造假问题开始拒绝使用琥珀金币。看到这种局面，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坐不住了，决心改良币制。他开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用来提纯黄金的精炼厂，回收市场上的劣质钱币，剔除杂质，分离出纯金和纯银。紧接着他又开了一个先河，推出金银双本位制，把制造出的金币和银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在贸易中自由使用，并且对钱币的材质、大小、重量、单位、图案等做了基本规定。改良后的钱币，纯金金币正面有怒吼的狮子图案，背面有一个戳记；纯银货币正面是雄狮与公牛相对的半身像，背面有两个戳记。吕底亚钱币的身份特征越来越明显，劣币受到一定打击。然而吕底亚王国的钱币防伪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纯金金币诞生后，造假者又开始往里混合劣质金属，这一次人民的智慧占了上风，鉴别金币是否掺假的利器出现了，试金石和验金针。试金石是吕底亚当地的一种黑色石头，金匠把金币在上面研磨，然后用验金针。一组验金针通常由白银、金铜以及金银铜等不同金属按不同比例构成。人们看被测试物在试金石上的磨痕跟哪根验金针的磨痕类似，就能知道被测试物的纯度。比如第九支验金针是纯金打造的，那么跟它磨痕相同的钱币就是没有掺假的纯金钱币。有了这两样法宝，假币劣币无处遁形。官方和民间防伪手段的强强联手，让吕底亚钱币越来越被认可。克洛伊索斯推出的金银双本位制在实际应用中也逐渐显现出了好处。买卖牲畜、首饰等贵重物品时用价值高的金币，买蔬菜水果等便宜东西时用银币付账。

灵活方便。这一系列货币改革极大保证了吕底亚钱币的信用和价值，加上吕底亚地处交通要道，跟希腊各城邦交易往来频繁，吕底亚钱币开始广泛流通，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发展。吕底亚越来越繁荣，国力越来越强，我们的主人公汉尼拔也开始频繁往来于迦太基和吕底亚之间，挣了钱发了财，从小商贩变成了大商人。克洛伊索斯的智慧和吕底亚人出色的经商天赋，让这个王国进入了全盛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吕底亚已经是地中海东部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王国的富裕招来了伊朗高原波斯王朝的嫉妒和仇恨。公元前546年，波斯大兵建指小亚细亚，一举攻下吕底亚首都萨迪斯，享国数百年之久的吕底亚王国灭亡了。不过吕底亚金币、吕底亚银币并没有消亡，金银双本位制也作为一种全新的货币体系逐渐被西方世界接受和推广。吕底亚灭亡后，这种货币体系被波斯、希腊各城邦以及后来的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等帝国继承并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直到拜占庭帝国沦陷，这种货币体系才崩溃瓦解。吕底亚的货币体系延续了1000多年，吕底亚钱币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西方货币体系的源头。读完《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一枚小小的钱币可以讲述出这么宏大的故事。每一枚钱币背后都有有血有肉的人物，读完再看手里的零钱，忽然觉得它们沉甸甸的，装满了3000年的时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历史学家说，以前觉得货币只是经济学的事儿，读完才明白它是战争、帝国和普通人生活的交汇点。读者旅行说，从吕底亚金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每翻一页都在刷新认知。读者数字时代说，加密货币那章看得后背发凉，作者没有简单评判，而是冷静剖析。货币的形态一直在变，但权力和信任的游戏从未改变。读完再看微信支付和比特币，眼光完全不同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一本书读懂生活中的金融常识，三千年来谁铸币，银元时代生活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卷轴到线装，中国古籍的变身之路。中国古代书籍最早

0: 以简读的形式出现，用竹片串联成册，读起来既重又慢。汉代出现纸后，书籍才轻盈便捷，但仍然沿用卷轴式。直到唐宋时期，蝴蝶装、包被装、线装才逐渐普及，这些装订形式便于翻阅和保存，被称为册页装。其中线装书最为典型，两边打孔，用细绳装订，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籍样式。线装不仅提高了阅读效率，也方便了传抄和校勘。书籍的演变不只是技术进步，更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知识传播方式的持续优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充足，天空通透明亮，最高气温29.7摄氏度。只是这几天风力都较大，晾晒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同时要防止大风导致高空坠物，确保安全。今天夜里镇江就将开启一轮降水过程，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初夏气温升高，油脂分泌变旺，敏感爆痘暗沉找上门，护肤却越忙越乱。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护肤全书》，它是一本陪伴型的读物，零基础友好，科学不踩雷，从皮肤结构、肤质判断到日常的清洁、保湿、防晒、抗老，再到初夏专属的控油、舒缓、晒后的修复，全流程给你讲透。不推销产品，只教原理和方法，帮你避开过度护肤和跟风买贵的坑。这本书啊，语言通俗，配图直观，像皮肤科的医生一对一进行指导。初夏的护肤呢，不用特别复杂，读懂这本书精简步骤，科学护理，就可以养出清透稳定的好皮肤。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年轻漂亮的女主角罗英子就职于政府机关，她和丈夫刘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刘明30岁生日这一天，罗英子精心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她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美味佳肴。可是夜幕降临了，刘明却迟迟未归，罗英子坐在客厅里发着信息。
3: 刘明儿，不说好今天早点回来给你过生日的吗？这都几点了？刘明儿，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2: 整整一夜，罗英子都守在餐桌旁，而丈夫始终没有任何音讯。
4: 刘明儿，你没出什么事儿吧你？啊？怎么一宿都没回来啊？你不接我电话？关机你，我给你同事给你朋友打电话都说联系不到你，你别吓唬我啊，快信回信息。
2: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把罗英子从睡梦中吵醒。
4: 喂，刘明吗？
2: 挂了电话，罗英子背着包跑出了家门，她一边开车一边联系丈夫。
4: 刘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啊，手机关机微信不回，还有你那个公司说什么交那个物业费又是怎么回事啊？你快点给我回电话啊，我先给你交物业费去。
2: 罗英子来到了物业公司。
5: 刘明，公司到底出什么事了？
6: 女士，
5: 怎么？
6: 你这张卡余额不足。
2: 罗英子从钱包里拿出了其他几张银行卡。
5: 你再试试这张。你赶紧给我回信息好不好？
6: 这个还是刷不了。
2: 罗英子随即来到银行的 ATM 机，发现所有余额全都不翼而飞，他顿时目瞪口呆。罗英子顿感大事不妙，她火速前往派出所。
7: 罗女士，根据您提供的行程单来看，您丈夫应该是已经出国了。
4: 应该，我现在是联系不上了，他把我这个微信已经给删了。我去公司找了他，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
8: 您先生通知我们关门不再承租的时候呢，还有2个月的物业费没有缴清，后来就联系不上他了。
4: 我觉得他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监控的录像？
7: 行程单上的另一个同行人叫温丽，您认识吗？
9: 谢谢。
2: 罗英子接过民警递来的出境行程单，她难以置信地看着丈夫刘明和温丽的名字。
4: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在老公的公司上班。
2: 民警调出了机场安检口的监控录像。
7: 您看一下啊，这是机场入口的这个录像，您看是他们俩的。
2: 监控录像里两人亲密无间地搂在一起，坐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在这一瞬间，罗英子的爱情和友情遭受了双重背叛。他红着双眼离开了派出所，开车途中他不断地回想当初介绍闺蜜温丽给丈夫刘明的场景。
9: 刘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闺蜜温丽。
10: 哎，你好。
9: 她最近刚辞了工作，准备找新工作呢，你那儿还缺人吗？咱们把她招了得了。
10: 我那儿缺不缺人还不都是你说了算吗？
9: 你把我说那么强势吧。
2: 心烦意乱的罗英子来到了刘明父母家。
11: 啊，
2: 保姆张世兰打开了门。
11: 哎，姐。
2: 罗英子泪眼婆娑地坐到刘明母亲岳秀琴的身边。
4: 爸妈，刘明跑了。刘明，他带着我的一个闺蜜，然后两个人就跑到国外去了。
12: 他把公司给关了，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有跟你们联系过吗？有什么事他不能当面解决，不能当面说，为什么非得要这么做的这么绝？
2: 刘明的父亲刘一丁刚要接话，被岳秀琴制止了。
13: 英子，刘明为什么走你不知道？
12: 我不知道呀。
13: 你自己干了什么也不知道？
12: 什么？
13: 你们结婚两年了，我们老两口盼了两年，盼什么呢？我跟他爸都老了，退休了，我们一心一意的要抱孙子。可听说你要当什么丁克？
12: 不是，
13: 你要丁克，我们刘明不想丁克，我们也不允许他丁克。这不说，有个女孩喜欢他，愿意为他生孩子，那两个人这不就走了？
12: 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是他跟我说的，他就说我们俩丁克吧，我说行。
2: 望着一脸冷漠的岳秀琴，罗英子如梦初醒。
12: 所以随他走，你们都知道？
13: 知道。
2: 暮色低垂之时，罗英子离开了刘明父母家。他无助地坐进车里，脑海中不断地闪现近日发生的种种事件。

我叫罗英子，今年28岁，我刚刚通过了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资格证，对生活充满了期望。在我丈夫刘明30岁生日这天，当我在家里给他筹备生日宴会的时候，我的丈夫搂着我的闺蜜温丽出国了。机会和灾难就这样同时砸到了我的头上。

0: 后面，咱俩离婚吧。
1: 姐的司法考试考下来了，以后姐也是法律人了。你刚才说实话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是？
2: 是吓一跳。
1: 我跟你说，真离婚啊，我就给你打一净身出户，你信不信？
3: 你知道这司法考试多难考吗？通过率7%，但姐就考过了，厉害吧？
4: 英子，你真了不起。
1: 那是，也不看是谁的老婆。哎，走吧。哎，对了，你今天早点回来啊，30岁生日，咱俩好好庆祝庆祝。走吧，走。
4: 再见啊，英子。
5: 生活像一个巨大的谎言，前一天还依偎在一起的亲密爱人，转眼就和别人远走高飞了。失魂落魄的罗英子回到了家里，她不知所措地站在昏暗的客厅里，桌上的生日蛋糕和精心烹制的菜肴仿佛都在嘲笑着她。罗英子愤怒地把饭菜和蛋糕全都扔进了垃圾桶里，然后躺到床上暗自垂泪。

0: 几天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清瘦干练的司法培训老师梅大良正在给学生们上课。
1: 你看看你们的答案，荒谬至极，就这种水平还想搞法律？你们觉得法律是干什么的？围剿良谋混口饭吃啊？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你们就退学，不要来上我的课，下课。
2: 退学可以啊，学费够我们退
3: 了。就是，整天摆出一副为法律先生的样子，就本着别来挣钱呢。
0: 下课后，梅大良刚出教室，就看到面容憔悴的罗英子。
1: 祝贺，
4: 祝贺，
1: 你不是通过司法考试了吗？
4: 对，谢谢梅先生。
1: 出事了。
5: 梅大良，
0: 梅大良带着罗英子来到自己的休息室。
4: 进来吧。梅先生，
0: 罗英子刚坐下就开始哭诉。
4: 我丈夫跟人跑了，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过得特别幸福，可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原来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我身边全是谎言和欺骗，我的丈夫，我的公婆，我的闺蜜，他们合起伙来一起骗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挺好的，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这
0: 梅大良有些不悦地转过身来
4: 跟我爸妈说，
1: 看来那张入场券真不应该给你，一个学法律的通过了司法考试，遇到了事情却只会跑来找人哭，你这种人啊，就算是拿到了律师证，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律师。
4: 可是突然遇到这么大的事，你就可以让我受一点委屈吗？
1: 你说给谁听啊？谁有义务听啊？你能把你丈夫哭回来？你坐在这儿哭，没准你丈夫和那你那闺蜜正在转移，你那还没来得及转移的财产，你会被剥夺的一干二净。
6: 谢谢。
1: 你啊，还是把那个证撕了吧。走吧，我没你这个学生，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走吧，走吧。
4: 不是，梅老师，对不起，我刚才是真的懵了，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0: 罗英子刚要走，被梅大良叫住。
1: 等等，人这一辈子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只要你不倒，没人能打倒你，只要你自己站住了，你才能打倒对手和伤害你的人。
0: 梅大良写了一张纸条递给罗英子。
1: 这是我过去律所的电话，他们正在招人，你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去重新站起来，用法律保护自己。
0: 良诚律所是京北市的一家大型综合性律所，这天早上像往常一样，律所的办公区里人头攒动，繁忙而有序的工作节奏弥漫在空气之中。 精明强干的刑电部主任韩之通正在会议室里召开晨会。
5: 和以前一样，咱们不说废话，分案子。张启怀故意伤害。
0: 韩之通梳理着正在跟进的案件，并给在座的实习律师们分配任务。
5: 小修分析案卷，列表展示检方证据。Lisa 配合整理初步辩护思路，王鹏准备会见材料。下一个，周克俭重大责任事故。李明事故现场拍照，整理照片证据细节。吴迪拿监理日志，把事故前后时间段的内容整理好。张超联系承办法官，约时间汇报案情。下一个，王大福故意杀人。
0: 一提到依靠法律援助的王大福杀人案，大家纷纷低下了头，避之不及。只有实习律师兼韩之通助理邱华跃跃欲试地举起了手，可韩之通却对他视若无睹。
5: 法院还没钱，不愿意接是吧？啊，都挺聪明。行，这个案子我一会儿指派到谁的头上，累死也得给我接。啊。
0: 晨会结束后，律师们分头去忙了。
6: 呀，秋姐，挺忙啊。
0: 秋华走到韩之通的门口。
5: 进。
7: 韩主任。
5: 有事吗，秋华？坐下说。
7: 我站着说就行。
5: 嗯，
7: 韩主任，王大福故意杀人那个案子，我想做。
5: 法律援助，顶多就有一个补助。
7: 我知道是法院案，不过没关系，是案子就行。
5: 行，不挑活肯付出。咱们律所的年轻人，我就欣赏你。那这样，你找个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一起完成。回头交给我。
7: 韩主任，这个案子不是事实清楚，检方证据也很充分吗？我就可以自己写辩护意见了。最后开庭肯定还得您来，但是其他部分我想试着自己完成这个案子。
5: 秋华，其实我有好几个案子都想带着你，那可都是有代理费的，为什么非要自己完成一个法院案呢？出力不讨好。再说了，比你早进来的实习律师都没有单独完成一个案子，我现在要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7: 那就按您说的，我想想找谁一起做，等我找到了我再来跟您汇报。
5: 哎，秋华。
7: 哦，韩主任。
5: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
7: 底薪5000。哦，还有您发的案子的提成。怎么了？
0: 韩之通不怀好意地关上了门，慢慢地靠近天生丽质的秋华身边。
5: 你这身衣服不好看，太素了。应该穿一条裙子。身材好的女孩穿裙子，那才赏心悦目嘛。你要是钱不够的话，我给你打点，换几身衣服。
7: 韩主任，我们工资够花，谢谢您的好意。
5: 对了，还有高跟鞋。腿长的女孩穿高跟鞋才可以显示出她的优势嘛。哎，你穿多大鞋
7: 啊？我穿这个鞋便于工作。我这老跑跑颠颠的。那我先去忙了。
0: 心存戒备的秋华迅速离开了韩之通的办公室。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赵锦涛、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

0: 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0: 中午，罗英子在家里吃着泡面，这些天他时刻谨记着梅大良的话。
2: 记住，你得站起来，重新活过，无论多难都得自己活。
0: 罗英子一抬头看到了昔日和刘明的合影，他痛定思痛，决定走出阴霾。罗英子迅速吃完了面，然后把刘明留下的东西全部清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0: 经过两周的休整，罗英子再次容光焕发。早上她精心打扮了一番，画上了浓淡适宜的妆容，信心满满地走出了家门。
1: 王先生早。
2: 早，上班了。
0: 早高峰的路上车水马龙，罗英子心事重重地开着车。
3: 罗英子，白虎儿是吧？居然被人坑成这样。
0: 一不留神儿，罗英子和前面的车追尾了。年轻帅气的律师程硕从车上下来，他十分娴熟地拍下事故现场的照片，然后信步走到罗英子的车前。
4: 哎呦，不是，哎呦，
2: 还是一美女。哎，你看啊，这么宽的路咱都能撞一块儿，这不是？她追我尾呀，妹妹。
4: 哎，怎么就？你把电话给我。
2: 提供照片是吧？
4: 你把电话给我。
2: 可以的，没问题。
4: 你把
2: 修车时候用。好的。
4: 行，不就拍照片吗？谁不会？
0: 罗英子很生气，她立刻下车也拍起了照。
4: 不，哎，等会儿啊，我还没拍完呢，你等一会儿。不是，哎，不是，就这么着结束了？不是，我还没拍完呢，等会儿。
0: 没等罗英子说完，程硕驾车扬长而去。
4: 哎，有种你停下！
0: 罗英子不服气，急忙开车去追。
3: 七七幺，老娘今天第一天上班，你跟我玩这个，你等着。
0: 在一个路口，罗英子用高超的车技逼停了程硕的车。就在绿灯的车，我的车

0: 罗英子准时来到梁成律所报道。
1: 您好，我是来报道的，我叫罗英子。
2: 罗英子，这边。
0: 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新来的实习律师。
2: 您找个位置坐一下。
1: 哦，行，谢谢。
3: 没事儿，我们部门的工作还是挺轻松的，你不用有什么压力。等你爸爸来，一起吃个饭。哎，张律，介绍一下。
4: 您好，
3: 这是夏叔，夏主任的女儿。
0: 这时，气质优雅的创始合伙人方立红走了进来。
3: 好，
5: 人齐了吗？
3: 哎，齐了。
5: 上去坐。
4: 好。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加入梁成律师事务所，我是梁成所的创始合伙人方立红。梁成所呢，是一家大型的综合事务所，现在我们有执业的律师121名，实习律师30名。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主要管理层。管委会主任陶正律师，监事会主任张志律师，我们的财务总监范一清女士，以及各位高级合伙人。律所的日常管理是由我作为管理合伙人，那重要事项呢，是由管委会表决通过。我们律所划分专业部门，那各位入职的律师呢，也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业务特点分配到不同的律师团队，希望大家在梁城得到锻炼和成长。为维护我们的社会公平正义，为当事人的利益尽心尽力，再次的欢迎大家吧。
0: 各部门负责人挑选了一番之后，新入职的实习律师们来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罗英子跟着秋华来到了刑辩部。
1: 啊，怎么称呼您啊？
6: 啊，秋华。
1: 那我叫您师姐吧。啊，
6: 都行。
1: 我也是实习律师，我现在给韩主任做助理。啊，师姐，咱们这刑辩部有多少律师啊？
6: 10来个吧，但是实习律师比较多。
1: 师姐，不好意思啊，我这刚来就问这个。我刚刚听那财务大姐说，这个咱们这工资除了5000底薪以外，说如果办案子，师傅还会额外发钱呢，有这事儿吧？嗯，
6: 那得看师傅高兴不高兴。师傅经常不高兴
1: 啊？那哪个师傅比较大方？也不是说啊，就这5000块钱真不够我活的。
6: 咱们刑辩部的师傅只有一个。
0: 此时，程硕刚巧在韩之通办公室商量案情。
7: 50万怎么样？50万行的话，我让受害者的家属出一份谅解书，对你当事人非常有利。
8: 50万，兄弟，50万这活我都想去干了。
9: 不，你也不看看我这边这当事人啊？你就算把他宰了，把他的肉卖了，你能卖出50万来？
7: 你再想想这事儿，是不是我的？
0: 秋华推开了门。
9: 怎么都
10: 啊？不好意思，韩主任，打扰一下，分给咱们的实习律师到了。
9: 等等。
0: 罗英子跟在他身后，一眼认出了程硕，他赶紧躲到一边。
10: 怎么了？你认识韩主任啊？
1: 不认识，他对面那人是
10: 大政所的陈硕律师。
1: 他们是朋友啊？
10: 算是吧，他是来找他谈工作的。怎么了？你这是？
1: 我想上厕所。
10: 哦，那你赶紧去吧。
1: 哦，谢谢师姐，我先去一趟啊，
10: 快点回来。
1: 哎，
0: 罗英子急匆匆地跑进了洗手间。
1: 哎呀，喝凉水都塞牙。
0: 罗英子一直等在洗手间门口。
1: 哎，对，是啊，对，我不是在厕所这儿等你呢吗？
0: 程硕和韩志通还在协商。
7: 哎，我就不明白了，家属想不想留一条命啊？想的话，把这家财赶快卖了。

0: 钱给我当事人，我保证出谅解书。
1: 不是兄弟，这案子你挣多少啊？啊？
2: 刑事附带民事，你说我挣多少吧？傻呀，主任派的活，你以为我想接呀？我年轻啊，我受压榨呀，我逆来顺受啊。
1: 你还受压榨？啊，你这种人走在马路上不捡点东西，你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但是这个案子我这边都法圆了，以前是为了正义，现在是为了什么？
2: 正义，当然还是正义。正义的底色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条生命。法院不赚钱，咱为什么？为的是留一个名儿。你让你的当事人活下来，这名儿不就落下了吗？是不是？
1: 说的真好听。那王大福是故意杀人。
0: 不用往下说了，知道了。但就是建议啊，建议让王大福的家属好好想想这事儿。50万，便宜。
1: 哎，不是为了正义吗？正义是无价的呀。
2: 代理案子是有价的呀。
1: 你那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吗？啊，50万，30%，起码15万起。
0: 哎，行吧，行吧，行吧，老了，走了。
1: 老了，我送你，我送你。哎呀，
2: 走了吧，同志。
3: 陈硕和韩志通两人意见不一，最后不欢而散。夏书被分配到了公司事务部，管委会主任、公司事务部主任陶正领着他走进了一间采光极佳的单人办公室里。
4: 哎，网速快不快？
5: 也还行。你先整理一下。
4: 好，您忙吧。
5: 回家替我向你父亲带好。
4: 哎。
3: 秋华拿着咖啡壶刚进韩志通办公室，就听到了一连串的抱怨。
1: 那个姓夏的女孩果然让陶正抢走了。
6: 好像是分到陶律的事务部了。
1: 我就知道当初那姓陶的要死要活的要当管委会主任，我就知道好处以后就是他和方丽红的，脏活累活我们干，好处他们得，知道就这么不公平，分到我这儿的都是下脚料。
3: 正说着，罗英子来了。
6: 韩主任，实习律师到了。
1: 哼，来来，进来吧，进来吧。嗯，
7: 师傅好。
1: 先不忙叫师傅啊，还不一定能带。你叫什么？
7: 罗英子。
1: 哦，法律专业毕业的？
7: 是。
1: 28了。怎么想起现在干律师了？
7: 毕业以后就考了公务员，但是后来还是想干本专业吧。我去年就辞了工作，过了司考。
1: 学那律师好赚钱是吧？家里是干什么的？
7: 我们家是岭南的，我爸妈都是做教育的。
1: 结婚了吗？
7: 这工作也。什么关系吗？
1: 我这儿的规矩是，婚假按法定假期来，多一天算旷工。婚假期间还得随时待命，行遍布案件多，任务重，不养闲人。
7: 离了。
1: 你这推荐信没大梁写的，后台挺硬啊。
7: 我是准备司考的时候在梅先生那儿学习过，后来找律所，就梅先生帮了个忙。
1: 好，秋华。
4: 韩主任。
1: 你先带他去工位，熟悉一下情况，然后把给他准备好的案卷让他先看看。
4: 好的，韩主任。
7: 谢谢师傅。
1: 先不忙叫师傅，明白吗？
3: 罗英子离开后，韩志通拨通电话。
1: 哎，老张，我老韩，把那姓夏那女孩就这么给陶正了？我在方丽红那儿说话不好，是你不应该呀。你不知道姓夏那女孩什么来历？她 爸是咱省发改委主任，那底下得多少厂子、工厂、企业，那是多大的案源呢？
3: 秋华带着罗英子参观律所。
8: 这就是咱们部独立的会议室，那边那个房间是几个部共用的接待室，这一片就是实习律师的办公区了。咱们部的规矩是男主外女主内，男的在外面跑法院调查取证之类的，女的就在家做法律文件，最后拿到韩主任那汇总。这就是你的工位。
7: 哦，
8: 这些卷宗是韩主任让你看的。
7: 哦，这是正在办的案子吗？
8: 哦，不是，是已经结案的。
7: 啊，那给我看什么呢？
8: 估计是让你看看这些卷宗，然后写个点评，看看你水平的意思吧。
7: 哦，哎，师姐，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一个案子被肢解成了好几块，每人各管一摊，那最后办成了，这算谁的呀？这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办案啊？
8: 要的就是这效果，慢慢你就知道。我先回去了。
3: 一旁的实习律师田平主动提示：“
9: 你算问到点子上了。”
7: 你是在跟我说吗？
9: 老韩就是故意的。各管一摊，永远没有办法独立办，这样到时候分钱的时候他也不用分了。
7: 哎，那是不是实习期满转了职业就可以离开他独立办案了？
9: 真不跟你说，去年所里研究提了10个转职业名额，批下来了8个，知道咱的刑辩部几个吗？老韩做主，一个都没留。
7: 啊，
9: 慢慢你就知道啦。刑辩部田平。
7: 啊，你好，罗英子。
3: 当天，罗英子和大家一样，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7: 您帮我看一下，就这个，我这个写的是对的。
10: 他们说每个人都会熄灭，何必要就这痛问个真切。
3: 中午，罗英子买完餐点回到工位，一边吃一边继续研究卷宗。

0: 突然一张合影引起了罗英子的注意，照片中温丽和男友王良坐在一起喝着茶。罗英子陷入了沉思，她努力回忆着当天的情景。
1: 这儿呢，这儿呢。
2: 哎，
1: 这是我男朋友王良，这就是罗姐，以前在公司特照顾我。啊，
2: 你好。
3: 来，三二一。
0: 晚上下班后，罗英子来到王良家里。
2: 谁啊？来了。
4: 罗姐，您怎么来了？罗姐，要不然咱们出去说吧。
5: 王良，来客人了。
6: 这是，
4: 这是我老婆静静。
6: 不是，这是你太太，什么时候的事儿？那你和温丽又是怎么回事？
4: 罗姐，我先跟罗姐出去聊一下，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啊。
5: 哎，王良，你这有事儿要瞒着我呀？
0: 王良只好把罗英子请进客厅，当着妻子的面说出了实情。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分手已经快两年了，他说。你要把她介绍到你丈夫的公司去工作。
4: 你要是知道她没男朋友的话，怕你不放心，所以那天你们喝茶的时候就把我叫过去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二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四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充足，天空通透明亮，最高气温29.7摄氏度。只是这几天风力都较大，晾晒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同时要防止大风导致高空坠物，确保安全。今天夜里镇江就将开启一轮降水过程，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3: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记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2: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4: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2: Landy Ray First Night。
5: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unning to a plane。
2: 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周华健的《朋友》。1996年，滚石唱片为周华健打造的这首《朋友》，像是一封写给挚友的信，歌词朴实无华，却道尽了友情的珍贵和绵长。而彼时的周华健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国民歌王，这首《朋友》更是将他的人气推向了高峰。

这首周华健的朋友不仅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更成为了此后这么多年同学聚会老友重逢的必唱曲目，每次想起总是能够勾起心底最温暖的回忆。听完了华健大哥的暖心的旋律，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是来自于小琪任贤齐的心太软。1996年的任贤齐还不是后来的古装剧男神，这首心太软让他从籍籍无名一跃成为了华语乐坛的当红歌手。歌曲以直白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了爱情里的执着和纠结。你总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扛下所有伤，简单的词句却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我们来听这首《心太软》。

这首《心太软》的专辑销量突破了2600万张，创下了华语唱片的销售奇迹，也让任贤齐的名字火遍了大江南北。告别了爱情里的纠结，我们来听一首充满了江湖豪情的歌。接下来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1996年，动力火车凭借着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正式的出道。两个人高亢嘹亮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将歌曲里的爱恨情痴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主打歌曲以摇滚的曲风搭配着深情的歌词，唱出了江湖儿女的洒脱和怅惘，让动力火车一出道就斩获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奖，也让动力火车这个名字成为了华语摇滚乐坛的一抹亮色。

快乐江湖好，请接下来的这一首旋律会带你走进一段温柔的心事。这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的《太想爱你》。1996年的张信哲凭借着情歌王子的称号，俘获了无数听众的心。这一首《太想爱你》收录于专辑《梦想》中，旋律悠扬，歌词深情。张信哲用清澈的嗓音，将暗恋的小心翼翼和满心欢喜演绎的恰到好处。我们来听这首《太想爱你》。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在听这些1996年的大热金曲。在这一年呢，还有一位歌手叫陈慧娴，凭借着一首《风花雪》，正式在中国香港的乐坛站稳脚跟。作为出道专辑的主打歌，旋律清新优美，这首歌让她斩获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奖，也奠定了她玉女掌门人的形象，成为了香港乐坛的新生代的天后。我们来听这首《风花雪》。

听完了粤语歌的浪漫，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海外，感受一首英文的金曲的魅力。这一首歌叫做 Wanna Be， 1996年辣妹合唱团凭借着这首 Wanna Be 风靡了全球，欢快的旋律，鲜明的个性，打破了女团的传统印象。这首 Wanna Be 不仅登上了全球多个国家的音乐榜单的榜首，更成为了一代人青春里的流行记忆。

海外的旋律让人耳目一新，而华语乐坛从来不缺实力唱将。那么接下来就是一鸣惊人的新人，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96年，梁咏琪凭借着这首《短发》横空出世，歌曲以剪断短发、剪断牵挂的歌词，也唱出了失恋后的洒脱和成长。在那一年，有多少的年轻人听着这首歌，剪去了他的长发，留了一头短发，表示剪去了牵挂。那么这一首《短发》呢，也让梁咏琪一夜成名，更让短发成为了当年的时尚潮流。

最后，我们用一首经典的民谣为这场1996年的音乐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在96年，老狼推出的同名专辑《恋恋风尘》，这首主打歌以清新的民谣曲风，唱出了青春的迷茫和美好。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简单的吉他伴奏搭配老狼低沉的沙哑的嗓音，将校园民谣的温柔和诗意演绎得非常的到位。这首歌也是老狼的代表作，更是将华语校园民谣的经典之作推向了高潮，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

怎么样，1996年的这些金曲是不是在你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呢？它依旧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它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繁荣，也承载了我们无数的青春记忆。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到这里了，我是易小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充足，天空通透明亮，最高气温29.7摄氏度。只是这几天风力都较大，晾晒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同时要防止大风导致高空坠物，确保安全。今天夜里镇江就将开启一轮降水过程，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京剧版的《将进酒》，不少人呢都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的唱腔，他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得荡气回肠。那这一段的选段呢，多以老生或花脸应工，唱词基本是沿用了原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开口啊，就自带诗仙的狂放和洒脱。与传统的戏不同呢，它属于京剧当中的清唱名篇，没有复杂的身段和剧情，全靠唱功去传递诗词意境。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段戏呢其实是近现代新编的经典唱段，并非是老戏遗存。那创作者呢特意用高亢舒展的一个板式，贴合了诗句的奔放气势，把李白的怀才不遇与豁达豪情唱得入木三分。一句句唱词是诗词和戏曲的完美交融，让千年诗意在京沪声中依旧动人心弦。

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 好啊，那谢了。
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7: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6: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8: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9: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0: 回来了。
11: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2: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星期一下班路上啊，我相信各位今天这个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啊，还是感觉有一些疲劳哈、希望这个时候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哈。我不知道各位今天什么感受，我觉得啊，这两天我一个感受就咱们镇江的天气很神奇，就前两天还最高温度30多度了啊，今天这个明天你看这个最高温度只有20出头，另外呢，我还感到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拿上班这件事情来说哈、你看啊，人不上班不行，对吧？上了班呢，我感觉啊，我这个人啊更不行了，就是感觉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世界确实很神奇哈，周末出去大玩特玩的朋友现在可能也只想躺着，而我们这些周末在家躺着的人现在还是想躺着。
0: 哎，以上的一个对话啊，就可以看出这两位主持人啊，一个不想上班，一个呢只想躺着。
1: 其实我是可以躺着做直播的。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周末结束之后回来上班的这一天，真的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由奢入俭难。
0: 真的。
1: 但是呢，事情也要往好的方向想啊。虽然说周末结束了，但是意味着咱们离端午假期又近了，离中秋国庆也近了，离元旦春节更近了，格局大一点，离退休又近了。周老师，没多久你就要退休了。
0: 你真是想的，那不得不说你这个角度啊，我还是很赞赏的。
1: 就是看问题嘛，看事情都得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嘛。比如说从一个人在不同社交媒体发布动态，你就能看出他的状态。比如说他突然发了很多小红书，说明他可能想红，

0: 发了很多抖音，说明他可能想开直播赚打赏，而他突然发了很多微博，说明他可能跟人杠起来了，而哪一天如果他突然发了很多条朋友圈，说明他可能是个代购，又或者最近这个精神状态有很大的波动。
1: 你说谁呢？还真的是啊，你知道吗？今天办公室李大姐啊，突然连发了十几条朋友圈，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她的朋友圈是这样说的：说这有一条我很有共鸣，说她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是恨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呢恨小学，上初高中啊就是恨初高中，上大学恨大学，现在上班的时候呢恨上班。她这一生啊，她觉得就是一首长恨歌。
0: 你看看，人还是要多读书，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1: 是吧？
0: 同样是不想上班，人李大姐说起来就这么清新脱俗。
1: 就是啊，
0: 爱读书的好处，这就体现出来了嘛。每天上班好几个小时的小红书，真不是白刷的哈。
1: 真的，
0: 开玩笑
1: 啊，读书。书我说实话啊，真的是能让人开阔眼界的。当然读书还有个好处，当然不是读小红书啊，读真正的那个好书是能减压的。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研究证实呢，仅仅阅读6分钟就能够使人的压力水平啊降低68%，那效果远远超过你听音乐以及散步哈。那为什么阅读能够让人有这么好的这个减压速效呢？因为当你沉浸在一本书当中呢，精神会迅速进入一种心流状态。这种高度专注的阅读呢，像是为过度运转的大脑进行了一次深度的按摩，强制让你紧绷的神经暂时和现实的烦恼断联。而生理层面的变化呢也非常显著，短短30分钟的阅读，在降低主观压力的感的同时呢，也能够像瑜伽一样哈，这个有效的降低收缩压、舒张压以及心率，这个缓解肌肉紧张。不过呢，想要获得这种极致的啊这个体验，阅读方式很重要。专家建议呢，优先选择传统的纸质书或者是专用的电子阅读器。如果你习惯用手机或者平板阅读哈，务必提前关闭其他的程序，并且屏蔽通知，因为任何啊突如其来的弹窗啊、干扰啊，都会瞬间打破阅读带来的宁静，削弱它的强大的减压的功效了啊。
0: 是的，多读书的好处真的很多，但是呢，我本人的切身体会，多读书也会带来一些别的东西
1: 啊，
0: 比如说你看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我就得到了一双近视的眼睛，一条侧弯的脊柱，一对僵硬的屁股，一个空空如也的脑袋，和一堆没眼看的成绩，以及一个糟糕透顶的搭档。
1: 这跟你读书什么关系？
0: 开玩笑。
1: 当然啊，读书好处还是很多的，就是大家一定平时啊还是好好多读书多学习啊。
0: 对，这个也要多了解一些这个相关的产业的这个知识，你职业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避免侵权。比如说最近呢，就有一起英国公司起诉山东小理发店的案件，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很多人的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啊。怎么回事呢？这个山东惠民县的徐先生经营着一家叫做东尼理发店将近7年，去年呢他突然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指控他的店铺用名这个叫做东尼理发，涉嫌对这家公司经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的商标形成了这个侵权，并且呢索赔50000元。调查发现，这已经并非是个案了，全国多地的村镇理发店都因为店名含有东尼这个用词，遭到了这家公司的批量起诉与高额索赔。经过媒体的深挖发现，这个起诉方英国公司的唯一董事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而授权商标的上海公司不仅注册资本极低，还因失联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却囤积了大量常用的词汇商标，这家公司跨国维权的这个商业动机也因此备受网友的质疑。
1: 是的，虽然说他的这个维权动机存疑，但是呢法律是严肃的哈，这个案件还是为很多个体商户敲响了警钟。律师指出呢，大家都在用不等于可以合法使用，工商合名通过也不代表这个商标就是安全的，所以呢商户在开店起名的时候务必提前在商标局官网进行检索，重点排查第35类和第44类相关的类别，不要盲目跟风使用一些行业热词，以免陷入不必要的这个法律纠纷当中哈。
0: 是的，所以呢多阅读多学习还是很有必要
1: 的，
0: 多掌握一些知识也是有备无患的哈。不过呢，可能很多家长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孩子读的书不少，但是真正到了开口说话的时候就词不达意了。这不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能够开口会说话，又能够提升口语表达，锻炼这个说话的时候的逻辑语感，从小培养语商气 细致呢，普通的这个日常锻炼好像远远不够，很多家长也意识到孩子需要一个更为专业的更为正规的媒体平台来熏陶和历练。其实呢，各位也不用费心找地方哈，咱们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声音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是的，在我们这里呢，不光能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同声演绎，在真实的出镜发声当中来历练孩子哈，更加由我们镇江广播的精英主播团队的主持人们全程的陪伴带领啊。那么由专业主持人手把手的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逻辑口才，给孩子从小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都会不一样的哈。那想让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从小培养主持人素养的家长们，不妨抓住这一次这个机会哈，有意向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在我们这里呢，都有一个灿烂的未来。我们来听到摆渡下班路这首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在未来跟你说声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是傍晚的5:18，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大家开车在路上啊，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
1: 是，
0: 大家下班之后呢急着赶回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心态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呢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减速慢小速小心这个慢行。当然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急着回家之后，家里面面对着你的等待着你的是冷锅冷灶呢，还是这个比如说有热饭热菜、啊、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单身人士不太友好
0: 我跟你说，我绝对不是要给各位制造焦虑啊、嗯、我单纯就是想做个调查，顺带刺激一下我的搭档小新老师
1: 说的好像你回家有热菜热饭等着你似的、
0: 有啊，当然开玩笑啊，其实就是就算是比如说有了伴的啊，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日子当中总是想的那么美好的，有时候呢这个比如说结婚前结婚后啊，感觉这个差距也是蛮大的啊！你看我家这那个那位呢，之前一直在说穿燕尾服的男人呢最帅了啊。那因为我平时呢也不是这个穿衣风格嘛，但正巧我这个下个月要出席一个比较正式的这个晚宴啊，我当时就打算啊，就是斥巨资就买一身燕尾服，我要试试看嘛。结果呢，他很真诚地对我说原本很帅的男人穿燕尾服的时候会更帅，而不是原本不帅的穿上就会变帅，所以呢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也不要浪费钱了呢，
1: 主要可能还是浪费了钱
0: 是，
1: 我觉得可能是你平时跟你家那位交流的方式不太对哈，造成了他现在对于你是这种打压的这种相处的模式、我爸妈平时相处的就很好，
0: 真的、
1: 我还特别跟我爸请教过，我爸说之所以相处的这么好，完全是因为他本人的语文功底非常扎实，他说他跟我妈讲话非常注意，不能太直白，要熟练运用像反讽啊、暗喻啊、象征啊、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等等诸多的一些方法，经过他多年的钻研，现在这个力道啊、尺度拿捏的是分毫不差
0: 请叔叔出书啊、说真的我感觉啊不太会跟我家那位说话，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惹着他了。你看前两天我跟他说，我说我要去医院看看胳膊，我说我觉得自己的胳膊怎么感觉变短了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问我是怎么发现变短的，我说我搂他腰的时候变短的发现的啊，然后我就已经吃了3天的泡面当晚饭了，
1: 知足吧，没揍你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
0: 当然这个开玩笑哈、我觉得啊就是感觉跟他说话，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就有这样的感受啊，跟比如说自己的另外一半啊，这个老婆啊女朋友说话、感觉是有时候战战兢兢的如履薄冰，感觉生怕他哪一句话不满意就生气了，有点感觉人都要减瘦了呢
1: 你放心，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0: 啊。
1: 清华大学的有一项研究显示说，已婚男人通常要比未婚男人的寿命要长7.5年，研究者表示说，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已婚男人的自我效能感要普遍高于未婚男人，也就是觉得自己有用，能够携妻育子，当家做主，养家糊口，这种有用感让很多已婚男人的寿命一下子就提高了。研究者进一步解释说，当你觉得自己有用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出一种神经化学递质叫做血清素，让我们心情振奋，让我们力量无穷，让我们生机勃勃而不仅仅是男性哈，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在过去的60多年的研究也显示，未婚女性比结婚女性的寿命也要平均低7到15年。
0: 真的对于很多已婚人士来说，是不是感觉啊注入一针强心剂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对于女性我是没有发言权，但是作为男人，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个人觉得已婚男人，我觉得啊之所以比未婚男人要长寿，其实这只是因为感觉上在度日如年罢了，尤其是吵架的时候，感觉多吵1分钟啊，感觉少活好多年。
1: 所以呀、这个夫妻之间吵架还是要点到为止的哈，
0: 是的，
1: 何必呢？
0: 但是我是觉得有些啊，这个男性朋友们啊，我觉得真的跟另外一半吵架最好点到为止，吵得太凶了，你就会发现啊，嗓子可能会很疼，然后呢，连带着脸也蛮疼的。
1: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家那位的手应该也很疼吧？我们不倡导这种相处的方式。
0: 是啊，开玩笑啊。不过呢，我也看过跟比如说另外一半吵架。男人吵架很刚的，跟老婆很刚的啊！前两天下班回家，我还没进电梯，我就听到一楼有争吵的声音哈、也是邻居大爷和大妈吵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大爷就摔门出来了，我就看热闹嘛。他儿子追出来，就是拉着他手不停地劝啊。然后大爷淡定地说是时候给你上一课了啊，教你一招。今晚呢，我有牌局，不要等我了，我今晚通宵啊。然后不瞒大家，那个时候我觉得大爷的背影哦是那么的伟岸的。
1: 其实这个相处当中，你要看对方是不是真的离家出走，也是有一 些办法的，你注意细节啊，你看到收拾衣服什么的都不作数，可能只是出门泡个澡、
0: 啊、
1: 什么都不带的，像大爷这样更不作数 啊。关键是要看什么呢，要看他有没有拿手机充电器，如果拿了那是真的要走了，望周知。
0: 你抓到要点了，就现在出门不带手机充电器是真的不行、嗯、但是以前大家还记得吗，你出门如果不带充电器，你可以带一块备用电池，手机没电了哎，抠下后盖换上备用电池就行了。但现在手机电池是没法拆卸的，我就很怀念啊那个手机电池还能够自由拆卸的年代了。
1: 那有一个好消息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0: 啊、
1: 就是你怀念的可拆卸电池可能要回归了、
0: 嗯、
1: 根据欧盟最新发布的电池与废电池法规，从2027年2月18号开始，所有在欧盟市场销售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必须配备用户可自行更换的电池，厂商严禁使用强力胶水封死电池或通过软件加密来限制第三方电池的使用。法规明确，手机型号停产之后，厂商还必须继续供应原装电池至少5年。而就在最近呢，欧盟还补充发布了最新的豁免的细则，明确了部分经常接触水或者极小型的医疗器械等特殊设备可以设计为仅由专业人员更换。这个条例呢，不仅将大幅度的延长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降低大家的换机的成本，也迫使各大手机厂商必须在易拆卸与高防水之间重新寻找设计平衡。那个抠后盖换电池的时代正以一种更规范的方式回归，
0: 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很期待啊、嗯、是个好事儿啊。你看了解消费者的真正需求我觉得就很重要。
1: 嗯，
0: 你看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呢也很了解大家的需求，这个520就在眼前了啊，爱意倒计时了，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呢？可能有人觉得送鲜花哎，但是呢浪漫很容易这个比如说凋谢，送一些首饰又怕不合心意，这个时候呢直接送520的这个满分答案送给比如说 对面啊这个另外一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它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了，精致礼盒包装也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啊惊喜感高级感就扑面而来了。那这款呢赫莲娜的黑绷带官网一瓶要50毫升，正装的是4000多，真的是不便宜，平时想要入手啊可能还要去考虑考虑。今天呢我们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但是呢我们之所以价格是比较低呢，是因为它是一个零期产品，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哈，还有1年多的时间，面霜呢每天早晚都要用啊，可能呢如果手头面霜用完了是不用担心用不完的，我们保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现在各位下单还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商城520满额赠礼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再送各位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担心功效强的面霜上脸之后会不好涂抹难吸收哈，这个各位可以放心，黑绷带它不是那种厚重难推开的膏体，而是绵密的乳霜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只要轻轻的拍两下就能够被我们的皮肤吃进去，没有那种黏糊糊的膜感，连油皮使用它都不会觉得闷痘不泛油光，干皮夏天用也是足够滋润的，后续呢上妆也不会卡粉斑驳，脸蛋摸起来也是非常软嫩的，25岁以上想抗老的朋友都可以坚持使用它，用了之后呢皮肤紧致又透亮，素颜都敢出门，经常熬夜换季敏感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来急救修护，第二天会发现气色照样在线哈。
0: 没错啊，好的东西啊用对方法也很重要，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用的时候呢你可以取黄豆粒大小的黑绷带面霜在手心搓热乳化它，再按压上脸，重点的照顾脸上泛红啊有细纹的地方，吸收很快啊，不搓泥，熬夜之后呢急救提亮啊，换季敏感维稳，淡化干纹细纹，改善皮肤的松弛啊，真的是都可以帮你来达到一定的效果，坚持用下来呢皮肤肉眼状态可见的比如说变稳啦变嫩了，之前如果你舍不得入手的话呢，现在趁着我们520活动啊赶紧把它囤回家，亲身体验过你才知道这种肤感和修护力双在线的面霜你用一次真的就会爱上它了。
1: 是的，这款黑绷带面霜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也都知道它呢以价格不菲著称哈，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零七清仓捡漏，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确实是零七产品，效期呢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11月份，还有大概1年半的时间哈，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参与我们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会额外赠送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 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0: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28，我们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二首歌，来自于张震岳的《爱我别走》。祝各位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小心开车，我们马上回来。

0: 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4: 压力最大的人？
5: 是我，
3: 是我，
6: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7: 时间是傍晚的5:37，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8: 拜托了下班路。
7: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8: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7: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的就是大家听到我们节目这么一点啊，大家还是蛮卷的。你看在镇江上空这么多的节目当中，你精挑细选，筛筛选选，终于选到了镇江上空最优。

0: 一狠心一跺脚一咬牙也把自己咔嚓了，练成了辟邪剑法。结果呢，你俩武功还是差不多，还是谁也弄不死谁。但是不一样的是呢，你俩都废了。
1: 怎么你也想练啊？开玩笑哈，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想卷，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就卷了。听我爸说，说前两天我妈在楼下遛狗，就碰到了邻居阿姨在遛狗。我妈为了展示一下，就对我家狗说坐。我家狗就坐了。然后呢，那个邻居阿姨就对她的狗说了一句 sit down， 她的狗也坐了。回家之后我妈就开始学英语了，第二天给狗子安排了一整天的英语课。不能输啊。
0: 阿姨啊，对自己还蛮狠的。确实有时候呢，不是我们自己想卷，刚刚小西也讲了，有时候我感觉真的是形势所迫。你看就连健身房门口摆着的那个劝你锻炼的宣传啊，现在感觉都很卷啊，无比扎心。我常去那家健身房，我最近发现他家在墙上的标语就改了，写的是什么呢，说连平板支撑都撑不住的人如何撑起你的人生，还有身材走样，说生活估计也不咋样，回眸一笑的不可能是胖子，因为回眸已经很困难了，怎么笑得出来。我看到第一反应就是太过分了，谁来帮我把这些招牌啊标语啊砸掉撕掉，我懒得动。
1: 所以啊，这个健身房就是知道像你这样的懒人太多了，只能这么刺激你们。
0: 是，
1: 而下面这位大哥就根本不需要这些标语督促。最近呢，有网友发布了一段公交司机等红灯时淡定健身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视频显示，南京公交613路的司机在等红灯的短暂间隙，在驾驶座上拿出了臂力棒进行锻炼，动作非常的娴熟。针对这件事情呢，南京公交集团浦口客运公司做出了这个回应，说公司呢目前已经对当事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南京警方也指出，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不能存在任何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行为，这事是否涉嫌违规呢，后续将由交警部门进行具体的核查。事件呢在网络上引发了舆论的两极分化，有网友惊叹于司机的身体素质，强调这个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但是呢也有声音指出，驾驶位关乎公共安全，等红灯的时候短暂且随时需要起步，分心健身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0: 是的，别的不说啊，就看司机大哥那个麒麟臂那个手臂的维度啊，平时一定没有少锻炼啊。
1: 虽说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但是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归根结底这个行驶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0: 是的，你看我刚刚讲了，强者确实他从来不抱怨环境啊，而且啊有时候呢还会逆境而生啊。最近呢，新疆阿勒泰有一家电竞馆的店主乐女士就发现呢，有一名女生啊，每天都会到自己的电竞馆来，但是不是来打游戏的，是来学习的。乐女士介绍呢，电竞馆刚刚开业，前三天是免费上网的，但有一个女生呢，每天都来学习十几个小时。她就说呢，说女孩子学习十分刻苦啊，第二天一早到店学到凌晨，第三天中午到店，一直学到凌晨六点。在电竞馆里面呢，他能够沉下心长期坚持，让这个店主也觉得深受震撼哈。沟通之后呢，他得知呢，女孩是因为备考需要电脑，但家中呢没有这个电脑设备，才选择到了这个电竞馆来学习的。了解情况之后呢，这个乐女士决定呢为她免除所有费用，表示女孩以后学习为目的使用电脑的话呢将免费开放，还将女孩的座位从18元一个小时的双包调到了23元一个小时的单包，让她更好学习。她说呢并不觉得自己亏了，说少一台机器啊没什么，无非就是一点电费。他还告知店员说，只要是来学习的不打游戏需要使用电脑的人一律免费啊。
1: 为店家的善举点赞哈。
0: 没错。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互毒，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0: 时间是傍晚的5:47，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进入到咱们镇江晚高峰比较繁忙的时段了啊，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哈。每天上班呢，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体会啊，对于自己的工作等等，但我个人感觉啊，我最近听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感受，我很认同，就是当你每天按时去上班，一天假也不请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和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过日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了。
1: 总感觉你骂了很多同事的同时还骂了某个人。
0: 不要瞎讲啊。
1: 看得出来你对上班工作的态度了啊。可能很多人面对工作都是会有一些担忧的，怕自己做不好搞砸了怎么办。其实也大可不必，就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
0: 是啊，
1: 搞砸你就搞砸了呗，领导都敢把这个项目交给你，说明也没有很重要啊。真的重要他会自己每天过来督促你的，他当领导你的工作没有完成也是他的管理能力不行，对吧？
0: 哦，真的啊。
1: 所以各位放心闯祸，放心上班，每个人成为老油条的路都不一样，慢慢来，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根油光闪亮的老油条的。
0: 哎，要上升要形成像你这样的老油条得用多少油来炸呢？
1: 比你大概少一倍就行了。
0: 其实呢我觉得其他都还好，很多职场人啊，包括我哥自己啊，最讨厌的比如说上班的理由很多，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开会，关键是会呢还很长，动辄就几个小时。说真的各位你看啊，前两天举世全球瞩目的中美会谈一共才用了2小时15分钟，所以啊我就这么说，以后但凡公司开会超过半个小时就是僭越。
1: 凡事不能绝对哈，如果是研究给我涨工资的会议，我是不大介意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只要结果是好的。
0: 你这是想的真的是哈，你看下面这家公司呢就不错，不给你开会，哎，人家让你干嘛呢？去出去锻炼，去养猪。最近呢，有网友吐槽自己在应聘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程序员岗位的时候，被要求啊，先到牧场养2个月的猪哈。这个人事部门称呢，是为了掌握养猪技能，熟悉厂区环境。对此呢，这个牧原公司人事部门也回应了说，因为程序员研发等等岗位工作成果呢，它需要落地养殖场，员工呢需要深入了解主营的业务，基本上所有岗位都需要在入职前啊去接触养殖业务。各部门养猪的这个养殖的时间呢有所不同。许多网友表示说，公司这种岗位要求呢很合理哈，从应用场景呢实践开始，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也有部分网友觉得呢，说这种跨界的这个行为呢有大材小用之嫌，专业呢不对口，比较离谱。那也有网友的关注点呢在薪资待遇上，说只要待遇合适啊合理就没有问题。
1: 我觉得没问题啊，这个程序员坐在办公室里是很难想象出真实的需求的啊。
0: 真的啊，
1: 所以呢下沉到一线去亲身体验，了解一下真正的需求，我觉得也有必要。
0: 是的啊，你看说到了解这个需求啊等等，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就很了解各位真正你们需要什么。哎，520表白日就要到了啊，很多人可能礼物还没有准备好。哎，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比如送鲜花浪漫，但是呢容易凋谢，送饰品呢不一定能送到心里，这个时候大家不妨啊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520的一个满分送礼答案了，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公认的抗老界的修护天花板。用它送礼非常的体面，而且呢包装很高级，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了，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啊，拆开那一刻这个惊喜感高级感就扑面而来了。那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呢，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那真的不便宜。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啊，我们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之所以价格能够打到这么低，确实我们也是一个临期产品啊，有效期是到明年2027年的11月份。但是呢我觉得自用非常合适哈，这个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现在下单啊，各位还可以参与到我们商城520满减赠礼的好礼活动，10副满520元，我们再送各位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这个功效比较强的面霜上脸之后会不会很难吸收呢？各位可以放心哈，黑绷带面霜它不是那种特别厚重难以推开的膏体，是绵密的乳霜质地，上脸之后轻轻的拍两下就会被我们的皮肤给吃进去，完全不会有我们担心的黏糊的膜感，连油皮用都不会闷痘，不泛油光，干皮的夏天也可以使用，足够滋润，后续上妆呢不会 卡粉斑驳，脸蛋摸起来也是非常水嫩的。25岁以上想抗初老的朋友都可以坚持使用它，皮肤会变得更紧致透亮，素颜都敢出门。而经常熬夜换季皮肤敏感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来急救，第二天气色照样在线。
0: 是的，好的东西呢用对方法也很重要，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用的时候呢，各位可以去黄豆粒大小的黑绷带面霜在手心搓热乳化它，再按压上脸，重点呢可以照顾一下脸部泛红啊有细纹的地方，吸收很快啊，也不搓泥。熬夜之后呢，你用来急救提亮，或者是换季敏感的时候用来维稳皮肤，淡化干纹细纹，改善一些皮肤松弛，都是啊有一定效果的。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肉眼可见的会变嫩变稳定啊。那之前呢，如果不舍得入手的朋友，趁着我们这次520活动啊，赶紧把它囤回家试一试哈，亲身体验过你就知道，这种肤感和修护力双在线的面霜，你用一次真的就会爱上它了。
1: 是的，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07清仓简陋，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之所以这么便宜，是07产品，我们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1月份，也就是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价格很香哈，各位今天参与还可以参与我们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10份满520块钱，我们会额外赠送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0: 是的，也希望各位在我们的商城购物愉快哈。当然我相信你给他送上赫莲娜黑绷带的同时，他一定会很高兴。当然如果你还能给他再换一台手机，他就更加高兴了啊！
1: 醒醒吧，
0: 可以更加锦上添花。如果说到换手机啊，可能很多朋友在等待哈一个新的这个好的啊选择，就是什么呢？苹果 iPhone 的这个18就要发售了。关于它的消息呢，也是漫天飞。

0: 很多人都在猜测。那据最新消息显示呢，苹果公司计划与今年秋季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在外观配色方案上呢，将迎来一些显著调整。此前多方报道曾经提及的，比如说酒红啊、棕色、紫色、咖啡色等等备选色调，最新的消息指向四款确定配色，就是樱桃红色、浅蓝色、深灰色和银色。如果这个配色方案最终得到确认的话呢，将比上一代产品实现了明显的一个迭代了，特别是樱桃红，很多人觉得非常期待哈。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呢，目前四色方案尚未获得真正的苹果方面的确认。当然苹果一般呢不在正式发布前透露具体产品细节，最终配色啊必须等到九月新品发布会的时候再来揭晓了。
1: 也不知道各位期待哪个颜色啊，还期待哪个没有被采用过的颜色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夕，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现在是
3: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充足，天空通透明亮，最高气温29.7摄氏度。只是这几天风力都较大，晾晒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同时要防止大风导致高空坠物，确保安全。今天夜里镇江就将开启一轮降水过程，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2026年的一本重磅长篇小说，作家王松以岭南文化为底色，书写三代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橘红》。上部《红船调》讲祖辈在粤剧商帮当中的浮沉，穿插辛亥革命、抗战这样一些历史节点，而他的下部《指方窑》写新一代传承粤剧中医药的坚守和创新。这本小说气势恢宏又细腻动人，岭南风情、市井烟火、家国情怀交织，人物鲜活，情感真挚，文字有质感，节奏舒缓，非常适合初夏午后静心阅读。翻开它就像走进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诗，看见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也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坚韧。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送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的这档节目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也会复播。今天镇江温度挺高的，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渐渐炎热的天气有没有让你感受到那种夏天即将扑面而来的热浪呢？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下楼遛弯，然后劈了冰棍儿，发现在这个天和我一起劈冰棍儿的人还真的挺多的，大家可能都开始准备过夏天了。然后今天一到直播室，发现同事已经把直播室的空调也已经开好了。你看，热烈的夏天真的很快就要来到了。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一半是细碎烟火，一半是无声自愈。我们总会被生活里繁杂的琐事所裹挟，那么为了突如其来的烦恼焦虑，在奔波的日子里悄悄地收起柔软的情绪，丢掉嘴角的笑意。可生活从来不会一直乌云密布，温柔也从来不会缺席。就像风会轻拂山野，云会慢慢散开，其实快乐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寻找，它藏在晚风里，藏在暖阳当中，藏在每一个治愈人心的旋律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会让你很快乐的歌，来自于大张伟，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愿你保持天真，保持烂漫，保持热爱，永远坦荡。

是的，你是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让你尽情的盛开吧！愿这首歌抚平你所有的烦恼，愿往后余生阳光为伴，美好相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很轻松的歌，很像加完班之后约好朋友们去小酒馆小酌一杯的路上，让人一整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这是来自于 Lucky Tips， 这首歌叫做《杠》。

好，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生活总是有一些时刻，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首歌给自己一些底气，一点锋芒。这是来自 Lucky Tips 的这首《Gone》。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后的英格兰太阳》。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很多人都说盘尼西林的主唱，他的声音带着那种朴树式的清澈和孤独。干净直白，又带着一点少年独有的倔强和诗意。当然我知道很多朴树的粉头，他们是不太会承认他的声音像朴树的，但是他每次开口都不会让人失望啊。让我们在这抹温柔又辽阔的旋律里放下棱角，拥抱今晚的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小毛同学毛不易的歌曲。这首歌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不是属于毛不易的那种热门的歌曲啊。它的名字叫做《小空》，好多人都说听着毛不易的这首《小空》，如果你是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你听他的歌，你会有一种好像这个世界一切与我无关的感觉。这首歌瞬间会让你置身在湖畔的小茶馆，茶香伴着花香，以及雨后泛着的青草香，这么的惬意，想不睡都难。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那谢了。
1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4: 这就对了。
1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这是来自于小柯、老狼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带着时光印记风格的歌曲，叫做《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好久不见的 Gala 乐队。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他们的音乐节了。我觉得 Gala 的音乐节是有魔性的，主唱苏朵的那种非常有标志。

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我是易小潮，带给你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接下来要听落日飞车乐队这首歌，昨天没有听完哦，好像只听了一分钟，今天我们把它补全。这首歌叫做 My Dingy， 来自于落日飞车的代表作品。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 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 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 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 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 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 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 My 经济啊，飞车的这首歌叫做 My 经济。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963，听见成。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充足，天空通透明亮，最高气温29.7摄氏度。只是这几天风力都较大，晾晒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从不奢望全部上。
3: 新时期的翻唱更是让歌曲再度流行，展现了阿爸的音乐魅力。而音乐剧《妈妈咪呀》也巧妙地融入了他们的众多金曲，让人们在剧情当中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无论是原版还是中文，《妈妈咪呀》都成功地把阿爸的经典作品传承下来，通过不同的语言演绎，让这部音乐剧在全球范围内散发着迷人魅力。今天的第一首歌，阿爸乐队的《妈妈咪呀》。

回忆。多年后，当我们在音乐剧当中听到熟悉的旋律，心中不禁感慨万千。百老汇作为音乐剧的圣地，每年都有无数的经典与新作在那儿上演，吸引着全球观众的目光。然而在华语世界，音乐剧虽然并不是主流产品，但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与演出。这是谭维维演唱的音乐剧《摇滚西厢》的主题歌《一生一世欣赏一个人》。

这是谭维维演唱音乐剧《摇滚西厢》的主题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沙宝亮演唱《金沙》音乐剧当中的《天边外》，曾经在舞台上引起了无数观众的掌声与喝彩。沙宝亮的《天边外》。

这是沙宝亮演唱的《天边外》。在中国台湾，音乐剧的创作和演出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准，吸引了大量热爱音乐剧的观众。这些音乐剧的选角方面非常注重歌手的演唱能力和舞台表现力，以确保能够为观众呈现完美的演出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吉米的《地下铁》也被改编成了音乐剧，把吉米独特的绘画风格和音乐剧的表现形式完美结合，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不仅延续了吉米作品当中的情感深度，更通过音乐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演绎，让故事更悦和舞蹈的

画卷，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中国台湾的音乐剧素来以文艺的情怀和简单的情节而著称，这种风格的音乐剧往往能够深入人心，触动心灵。而在音乐创作方面，它也同样展现了独特的优势。当我们谈起《雪狼湖》这部音乐剧时，不得不提其中的歌曲，这是张学友演唱的《爱是永恒》。

See her.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
1: 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创建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是来自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首歌不仅在原始的音乐剧当中大放异彩，也在改编的动画片《狮子王》当中得到重用。 Elton John 的倾情演唱也使得这首歌在全球范围内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无数的粉丝。百老汇作为音乐剧的发源地和圣地，每年都有无数的音乐剧上演，这些经典的作品被不同的演出团体反复演绎，但每一次演出都能带来全新的体验。有些音乐剧甚至成为了去那儿旅游的必看项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其中《猫》无疑是一部备受瞩目的经典之作，这部音乐剧当中的经典曲目时常在人们耳边响起，成为了艺术享受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来自 Sarah Brightman，《Memory》。

这是来自 Sarah Brightman Memory。 这首歌经过无数人的传唱和演绎，成为了一部永不落幕的音乐剧经典。它不仅在声乐上有出色的表现，也在器乐方面得到精彩的改编。而谈起国内的音乐剧，虽然作品数量不算多，但也有一些剧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黄磊主演的《似水年华》是一部备受瞩目的佳作。这是其中黄磊、黄淑俊、张清芳《当我想你的时候》。

这是官方的独乐乐。这位从民歌时代后期崭露头角的文艺歌手，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演绎，也吸引了无数文艺青年的关注。他不仅擅长演唱民歌时代作品，更在音乐剧当中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他的许多唱片都和音乐剧相关，他的作品也融入了大量的音乐剧元素，使得他的音乐更加丰富和充满艺术魅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音乐剧《钢的琴》当中的插曲，孙博演唱《练习曲》。

律，是他生命中最初的练习曲。当我第一次触摸钢琴的时候，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这样说起，

0: 就会突然和他再次相遇。
1: 这是孙博在音乐剧《钢的琴》当中演唱的练习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演唱，也勾勒出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这是音乐剧《金沙》当中的唱段，谭维维和林霞，《飞鸟和鱼》。

这是谭维维和林霞，飞鸟和雨。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阿爸乐队的 Dancing Queen， 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充足，天空通透明亮，最高气温29.7摄氏度。只是这几天风力都较大，晾晒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同时要防止大风导致高空坠物，确保安全。今天夜里镇江就将开启一轮降水过程，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更是传唱了百年。戏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毅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人，守住了世间的公道。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啊，那其实呢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美的原型呢是清代的一个清官啊，叫做陈年谷。他因为拒绝了同窗好友求官，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负心汉，而且呢还把故事嫁接到了北宋的包拯身上。一段戏文唱尽了百姓对于正义的期盼，也让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世人的心中。听国风品古韵，我们下期再会。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一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的是一些柔情的女歌手，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长相清纯甜美，人们甚至会因为她们的外表而不去计较她们的唱功，她们被人们称为玉女歌手。玉女歌手这个词最早出现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形容那些长相清纯可人、歌路单纯、讲述少女心事的女歌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玉女歌手一直是华语歌坛一道别样的风景。如今你再也听不到玉女接班人这样一个说法了，玉女时代已经成了一个美丽的回忆。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曾经的玉女歌手们，先来听这首歌《痴心换情深》。

痴心换情深，如果你的年龄在30岁以上，那你肯定记得这个声音和那张美丽的脸。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是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他的海报曾经出现在无数少男少女的床头，玉女歌手这个称呼也是由他开始的。他是周慧敏。仔细想一想，周慧敏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代表作，然而她的形象却是上世纪90年代所有人心中清纯的代表。会说话的眼睛，柔柔的长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十分的美。这个世界或有别人，严格说起来，周慧敏的声音和唱功算不上十分出色，而这种声音却和她的容貌刚好搭配上，加上她唱的又是那么的认真，真的让你不忍心去批评去挑剔，所以我们只有静静的去听。现在我们就静静的听这首《留言》。

留言来自于周慧敏和林龙璇。上世纪九十年代，歌坛有很多的美女，可是人们毫无争议地把周慧敏称作玉女派歌手的掌门人。而当这位掌门人逐渐将事业重心转移的时候，人们就为他选出了一个接班人，杨采妮。也许很多人会有些惊讶，杨采妮是歌手吗？其实杨采妮最早出道就是以歌手的身份，短短五年时间，她发行过九张唱片，还拿过最佳新人金奖。杨采妮在当时的快速走红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时期的玉女歌手在演唱和表演上不会被苛求太多，但是长相或者气质一定要有特点，一定要清纯，一定要美。我们就来听一听曾经的玉女歌手杨采妮的作品《心跟你还恋爱》。

实话实说，杨采妮的唱功实在是算不上很出色，但是听得出她确实是尽力了。或许当你看到她那双清纯无辜的大眼睛，你也会忽略她歌声当中的些许不完美吧。上世纪九十年代，玉女歌手呢是华语歌坛一道很别致的风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玉女已经不再具备当初的吸引力了，火辣性感或者是孤傲冷艳似乎是更符合人们的口味，玉女歌手这个称谓也随之消散，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独家记忆。1997年，周慧敏和杨采妮同时退出演艺圈，两代玉女掌门同时退出江湖，而这个时候一个干净的像水一样的女孩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头短发。

0: 1997年，一个21岁的女孩，留着齐耳短发，穿着一件黄色的连衣裙，唱着这首《短发》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她的出现让所有人的眼前一亮，人们发现原来短发的女孩也能这么的娇俏可人。清新的气质让她迅速接过了新一代玉女掌门人的接力棒，成为继周慧敏、杨采妮之后媒体公认的第三代玉女掌门人，她就是梁咏琪。
1: 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她的风。
0: 那一阵子梁咏琪的风头可谓是无人能及，她还凭借一己之力掀起了一股女生留短发的热潮。
1: 乖乖地待在家。
0: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三代玉女掌门人，周慧敏是美丽，杨采妮是清纯，梁咏琪就是清新。就像五月枝头挂着露珠，带着淡淡酸味的樱桃，给人的感觉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新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尽情怀旧，各位请放慢你们的脚步，我们静静的倾听，让光阴在歌声里慢慢沉淀。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要从一个发生在仲夏夜的爱情故事开始。

日倾情。我很喜欢歌词里的第一句，他说，是你吗，手执鲜花，你我曾在梦里相约在这下。词作者向雪华用非常浪漫的笔触勾画了一个美丽的故事，那份微热的情愫在仲夏夜悄然地蔓延开来，初遇爱情的男子心里那份爱慕好像也只能在梦里对那个他倾诉。从当年黎明青涩的歌声当中，我们能听到初次遇见爱情的那份真诚和一点点的忐忑。而现实生活当中的黎明呢，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

0: 一杯咖啡无论多么的温热浓醇，终究会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而逐渐变冷。就像是爱情，无论有着怎样火热的开始，终究有归于平淡的那一天。这是张学友在20多年前为我们端上的一杯稍带苦涩的咖啡。各位，你手中的咖啡是否依然温热如初呢？
1: 否则则会哭得说不出话。
0: 我们常说时间真的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同时时间也是非常残酷的，它的力量很大，会把所有东西都冲淡，都稀释，不管是曾经的欢乐还是忧伤，它会带走很多很多事情，带走爱恨情仇，唯一留下的或许只有那些刻录在磁带上，深埋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

什么叫做荡气回肠、缱绻深情。刚刚的几分钟时间，这个女人用她的气息、用她的嗓音、用她的感情，很好地为我们进行了诠释。万芳，属于你。万芳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歌手，实力呢是毋庸置疑的，也有很多爆款歌曲，比如说《新不了情》，比如《割爱》，但是很奇怪，就是歌红人不红。最近一次看到万芳是好几年前，她在内地参加了一个演出，在主持人介绍她之后啊，现场很多年轻观众呢反应平平，他们一定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已经不再年轻，底妆有一些厚重的中年女子，曾经是当年滚石唱片的实力唱将，只是属于她的那个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希望每天我们节目的这短短的一个小时啊，能够为你捡拾起一些曾经被丢弃的、被遗忘的点点滴滴。

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演唱者苏芮、钟镇涛，两位殿堂级的老歌手，一位是曾经叱咤歌坛的黑色旋风，一位是当年雄霸一方的温拿五虎之一。两个人就这样一字一句地唱着感情里的山盟海誓，此生无悔。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苏芮的演绎。一直以来呢，苏芮的歌声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火热的，爆发力十足，就好像是一位身披铠甲的女战士。但是忽然有一天你发现啊，她也可以含情脉脉，也可以情深款款，那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深情，实在是让人惊喜又陶醉。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温柔的老歌，时间也在这些老歌当中缓缓从我们身边流过去了。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特别美的作品，齐豫《哭泣的骆驼》。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充足，天空通透明亮，最高气温29.7摄氏度。只是这几天风力都较大，晾晒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同时要防止大风导致高空坠物，确保安全。今天夜里镇江就将开启一轮降水过程，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地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读懂生活，接纳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车辆经过长期驾驶后，底盘轮胎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多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汽车做四轮定位。那么四轮定位需要定期做吗？是否需要和动平衡一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记得》。

四轮定位呢，通常是汽车维护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当更换轮胎和悬挂系统之后，通常会建议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就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通过调整以确保车辆良好的行驶性能，并具备一定的可靠性。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呢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是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可以使汽车保持稳定的直线行驶和转向轻便，并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机件的磨损。需要指出的是呢，四轮定位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是一种维修手段，必须根据汽车的参数进行，不能随意调整。

四轮定位主要是有延长轮胎使用寿命，提高操控省油，提高安全保障四个用途。首先来说第一个，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做完四轮定位可以让轮胎与车体保持最佳角度，降低轮胎不必要的磨损。但如果车辆出现跑偏等情况没有进行四轮定位，那轮胎的寿命呢就会大大降低。四轮定位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操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之后，驾驶操控性就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轮胎足够的抓地力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行车轨迹行驶，让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的第三个主要用途就是节省燃油，燃油消耗是随轮胎滚动摩擦系数减小而降低的。经过四轮定位的调整之后呢，车辆按照正确的轨迹行驶，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小了风阻，燃油消耗也会随之减少。再配合标准的胎压值，会尽可能的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达到节省燃油的效果。四轮定位的第四个用途啊，就是提高安全保障。轮胎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和汽车悬挂系统以及其他部件的调整之后呢，不断对轮胎进行了优化，并且通过轮胎判断相应部件的磨损程度，尽早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彻底的排除。另外，影响四轮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在不平的路面上高速行驶，前轮受外力冲击，上人行道台阶或者是马路牙子经常在原地打死方向，轮胎气压值超出标准范围，这些驾驶行为都会让车辆过早的出现问题。

在发现车辆跑偏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呢会去做四轮定位，但做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汽车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轮胎胎面的花纹磨损不一，胎压不是同一批次产品等原因呢，都会是导致汽车跑偏。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在更换新的轮胎或者是发生碰撞维修之后需要做四轮定位。第二，前后轮胎单侧偏磨时。第三，驾驶时能明显感知到方向盘过重或发飘发抖时。第四，直行时汽车方向盘向左或者是向右跑偏明显时。第五种呢，属于日常维护，每隔一年或20,000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聊汽车的动平衡等话题。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车轮的动平衡。汽车的轮毂以及轮胎在制造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因为重力的问题或制造精度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偏心的现象。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车轮旋转时因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是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

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的失误。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晚上十点，镇江风景。
1: 翡翠气象和李毅变幻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充足，天空通透明亮，最高气温29.7摄氏度。只是这几天风力都较大，晾晒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同时要防止大风导致高空坠物，确保安全。今天夜里镇江就将开启一轮降水过程，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广播，
1: 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集《

0: 沈磊下班后买好了菜，他路过菜场门口的一个小摊子，停下了脚步。
1: 多肉啊，多肉啊。
2: 这多肉不错呀。
1: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盆了。
2: 这样，我都要
1: 了。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点大袋，等等。
2: 多少钱啊，阿姨？
1: 三盆20吧。
2: 好嘞。
1: 来。
0: 望着新买的多肉，沈磊心满意足地笑了。不一会儿，他回到了家门口。沈磊刚要上楼，电动车的报警器响了。他毫不在意地上前踢了两脚。沈磊回到家里，忙不迭地开始做晚饭。那伟下班回到家，保姆张姐正要离开。
3: 哎呦，回来了，
4: 走啊！啊，
3: 我走了。
4: 好，回见啊！
3: 哎，回见。
4: 哎，月儿。
3: 嗯，
4: 过来。
3: 爸。
4: 哎。
3: 爸。
4: 哎。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0: 带给沈林。
1: 啊，
4: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1: 什么呀，这是？
4: 签了。
1: 签字了吗？
4: 签了，签了。
0: 看着这一份期权协议书，沈林乐不可支。他一把抱住了那伟，
1: 好棒啊！我要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看他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
4: 指日可待。
0: 看到父母都很高兴，机灵的那卓越讨好地看着那伟。
5: 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我放鱼缸里。
4: 海绵宝宝什么海绵宝宝、天线宝宝都给我。
0: 喜上眉梢的沈林主动拿出了红酒。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喝这个呀。
4: 舍得开了啊。
1: 喝，
4: 整！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
1: 哎呀，老公！
4: 哎呀，你们这聊什么？不会又是 HR 在这刷 KPI 吧？
1: 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
4: 不是。
1: 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
4: 哦，
1: 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
4: 对对。
1: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4: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对，但是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别弄得自己太累。
1: 嗯。啊，
4: 喝。
0: 那卓越笑嘻嘻地放下了筷子。
5: 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
4: 嗯，
5: 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1: 坏的。
4: 啊。
5: 王子涵他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他。
1: 啊。
4: 好消息。
5: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1: 什么球？
5: 悠悠球。
1: 棒，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成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5: 数学
6: 加油！
5: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呢。
0: 华灯初上，李小月的总监走进员工的大办公室里。
2: 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
7: 可算是结束了。
8: 哎，小月，最近加班这么忙。
7: 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可算是。
2: 大家辛苦啊！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7: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2: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反得了你爸吗？
5: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2: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5: 总监，
2: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哪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辛苦了啊。
0: 李小月没吱声，心里却很不满意。
7: 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
0: 看着周围怨声载道的同事们，李小月直接拿了本劳动法，冲进了总监的办公室。
9: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
2: 我还得伺候人呢。
9: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2: 李小月，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9: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0: 谢美兰忧心忡忡地坐在饭桌前，沈磊贴心地端来一碗汤。
4: 哎，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
10: 看着都憔悴了。
4: 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11: 没事。
4: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还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11: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4: 我觉得呀，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这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11: 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 今天新买的。
4: 啊，这
11: 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外边那些新的绿植。
4: 老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11: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八九千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4: 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11: 我，
4: 你听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舅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11: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4: 您每天都加班，您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11: 我看你就是抠门儿，就是想省那些钱。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
0: 谢美兰话到嘴边，刚要说，楼下电动车报警器的声音却此起彼伏。
11: 沈磊，
6: 谁家的电动车？
11: 我跟你说件事。
4: 哎，这我跟你说，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
0: 没等谢美兰说完，沈磊匆匆跑下了楼。此时，李小月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公司，一位热心的男同事把她送到了路口。
8: 小月，不行，再考。
0: 把他送。
8: 因为这个项目奖金你还没拿到呢，都跟那么久。
4: 对吗？
5: 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好了。
0: 李小月一抬头，惊喜地看到早已等候多时的纳卷。
5: 你怎么来啦？
4: 下班这么早？
0: 纳卷走上前，接过李小月手里的东西，然后
7: 钱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做个保养。哎呦，现在来不及了。
12: 哎呦，漂亮的，漂亮的。
7: 什么漂亮的？
12: 而这车里面不是。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的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就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7: 不看。
12: 贼适合你。
7: 不换。这个、
12: 看你，哎呀，顶啊！这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就得花钱破一破。
7: 刚才不说了吗？不换。
12: 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
4: 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双喜，就得花钱
1: 弄得好好的，心心的。
13: 我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
1: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而且谁告诉你的？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根本就不知道，纸上。
14: 但是暂时没有别的梦想了。
1: 你想换什么车？
14: 50万，宝马、奔驰都行。
1: 行。
13: 真的好呀。
1: 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
5: 这工作干的我多憋屈啊。
13: 玩完了呢，我计划计划。
5: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我李小月找工作多简单。
13: 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3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3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的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
0: 纳卷自顾自地说教完毕，一抬眼就看到李小月冷冰冰的笑容。自顾自的说教完毕。沈林准时到达了，他仰头看了看豪华的办公大楼，捋了捋头发，容光焕发地走了进去。
15: 您好，
1: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
15: 这里，请。
0: 沈林走进会议室，意外地发现面试官竟然是自己的前下属胡海丽。
15: 林姐，
1: 海丽。谢谢。
16: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雪。
3: 三高派对正，三高派对正，三高派对正。

0: 三高派对，正
1: 啊，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3: 两人没有过多的叙旧，直接切入了主题。
4: 林姐，
5: 哎，
4: 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5: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4: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不是我就放心了。
5: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4: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

0: 我考虑一下。没问题。
1: 在办公室里，纳伟还在研究新车，他心痒难耐，提前下班去了一家 4S 店。
2: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
3: 哦，
2: 这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车。
3: 是吧？
2: 啊，来，
3: 有这么多人等啊？
2: 对。嘿，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到了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骓呀。
4: 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我的
2: 天！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那有些车，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3: 真会说话，我一摸它就属于我了，这不怎么要钱似的。
2: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你看怎么样？
3: 多大？
2: 帐篷的话，
3: 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2: 给个整，50万，你提走，狠不狠，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您按揭的优惠。
3: 提车。
2: 好嘞，哥。慢走啊，大哥。
1: 纳卷正在公司里找研发部主管协商。
5: 主管，这次在 AK 健全和密钥协商、数据加密和文件库保护、防中间人攻击和系统及时攻击上面，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所以就导致客户在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有一个修改。
6: 没时间啊，一直催一直催，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
5: 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这个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咱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 消灭在测试阶段，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好，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啊，
6: 主管。
7: 干活吧。
1: 随后他来到卢总的办公室。
5: 我已经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正在加急修改呢。
8: 好，你们都辛苦了啊。
5: 那这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今天我就晚点撤了。
8: 那不行啊，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了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啊。
3: 您就当我请假了，我再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
8: 那就分啊，怎么能让他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一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不着啊？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
3: 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
5: 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儿我就随时回来，行吗？
8: 哎，
5: 谢谢卢总。
3: 哎，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我就回来。
1: 放学时间到了，纳伟开着新车停在学校门口，纳卓越好一会儿才缓过神儿来，他兴奋地跑向了父亲纳伟。
9: 跟老师再见。拜拜。咋回事？
3: 咋回事？
9: 新车吗？新车。
3: 下。别张着，孩子，天天就这点好事，就全让你当上门。
1: 纳伟开着新车回到了小区，邻居羡慕地走上前。
10: 哟，老纳，
3: 哎，
10: 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3: 这是。

0: 这赶上有折扣我就换吧。嗯，行了，回见啊。哎，慢点啊。哎，
1: 纳卓越下车后却有些担心。爸，嗯，
2: 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情况。
0: 哎呦，爸，这两下也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行啊。
3: 沈凌正在准备晚餐，那位神秘兮兮的走到他的面前。回来了，
2: 回来了，
3: 饭刚好，洗手吃饭吧。
1: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
3: 哎，你弟弟刚睡着，别去闹他，洗手吃饭。
2: 杵这儿干嘛？洗手吃饭。
1: 我有点事儿想说。
0: 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沈凌接过那位手里的锦盒，里面是一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沈凌喜出望外的露出了笑容。
3: 把我收藏夹了？
2: 我不经意看见。
3: 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
2: 不，没几个钱。
3: 什么没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2: 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

0: 你别说，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还有点大，
1: 你不会弄那种一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0: 你这个可能还俗了。哎，你快，你拿衣服陪我去。
1: 我不知道啊，
0: 看看你要干嘛。
2: 沈林闭着眼睛跟着纳伟来到楼下，看你要憋什么坏。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3: 稍等，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慢慢看呢。
2: 当他睁开双眼，入目的是一辆崭新的豪华轿车。一瞬间，沈林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
1: 你要不
3: 相信呢，请往你眼前看，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开，我想好了，真的。
1: 大宝马。
3: 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1: 多少钱啊？
3: 50万。
1: 你哪儿来的50万？
3: 原来这个车是50多，他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就整50就完了。
1: 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啊。沈林一把关上车门，大发雷霆。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算你老婆。
3: 没有，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你怎么？
1: 什么家底儿？你没数是吗？
3: 项链退了，车也退了，咱俩不退。
1: 怎么不？
3: 咱们是有身份的。
1: 你什么身份呢？
3: 我公司副总啊。
1: 不认识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3: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1: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3: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它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1: 小董，我说是退了，退了，退了，退不退？
3: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你这一个人都说了，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刚坐高兴，说上学挺有面的，就是想换辆车嘛。
1: 退不退？
3: 你看你，咱就别退了，真不能退。
4: 沈林一气之下转身离开。玲玲，
5: 怒气冲冲的沈林回到了家里。今天好看了，妈妈。吃你的饭。哦，我吃完了，我洗个月去。
3: 沈林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纳伟坐到他身边，好言相劝。之前我算过一笔账，咱们最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趁这好时候，咱就把钱拿出来稍微享受一下。
1: 咱俩是不是说好了？家里有大宗的开销要2个人商量同意。
3: 对，
1: 50万是小数目吗？
3: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的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家庭妇女怎么了？而且法律规定了，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亏点钱。
1: 老公，这车我不要。
3: 行。那您，你想，那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
1: 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咱们享受一下吧。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3: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的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 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
2: 见沈林不再抵触。

0: 那我也继续开导。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村里的人都知道咱俩越混越好，是吧？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爸妈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
1: 你项链给我退了，我太贵了，我不配。给你
0: 的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的钱我都从来不稀罕。啊！
1: 什么？来这套！
0: 成心成意。
1: 哎呀，烦死了！
0: 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最终，沈林接受了换车的事实，夫妇两人又言归于好。晚饭后，两人一起收拾厨房。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0: 谁？
1: 吴海丽。
0: 谁？
1: 你还有印象吗？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我手底下一个人力专员，人家也是总监了。
0: 小胡。
1: 嗯，小胡。
0: 总监，满大街都是总监。
1: 给了我一个工作，税后6000，我俩现在算是倒个儿了。
0: 6000也太少了。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儿啊！猪肉都涨价了，人怎么越来越便宜？
0: 哦，我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那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
1: 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
0: 因为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2: 我有那个命吗？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要挣钱。
0: 哎呀，求求。
1: 他等我信儿呢，不然我给他回了。
0: 回了。
3: 古灵精怪的那卓越听到了父母的对话。
1: 哎，爸爸，
0: 那是不是学习也不管好坏，高性最重要啊？是两码事儿。你学习要学到让我们俩高兴才行。
1: 切什么切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
0: 要停下。
1: 天色已晚，
4: 谢美兰回到了小区，她在楼下望着破旧的居民楼，默默地叹了口气。
5: 谢美兰走进家门，看到省磊正在用水浸泡一些发黄的旧书。回来了，
6: 你这干嘛呢？
5: 你猜猜看，
6: 这什么呀？证书啊！
5: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 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就拿这些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6: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
5: 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工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它给修复了。哎，
6: 你不觉得我这有一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哎呦。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5: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就拿档案来说啊，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6: 多给你钱吗？
4: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过了一天，纳卷来找纳伟，哥俩在纳伟的新车前聊着。
7: 情调，不挠啊，哥，看着带劲。
8: 是是，叔。啊，对，有事说事。
1: 烦小月招你们部门的。
0: 啥？
1: 咋了？你一个公司元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
0: 不是难不难，时机不对。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1: 旧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2: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心里。你别一天总想着玩了，我就脱不了了我。
0: 你啥脱不了？
1: 你32了？啊，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0: 哎呀，我同情你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1: 你不懂，李小月这人，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它，我现在就迷惑，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了。
0: 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就是更高端。
1: 不是，
0: 娟儿，娟儿，你就这辈子搞技术，你最大的 bug 就是不会说人话。
1: 你帮不帮吧？
0: 不中，说话太气人了。
1: 行，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我就打。
3: 那娟假装拨通电话。
1: 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纳伟不让我结婚，
0: 我跟你说明白了。
1: 他
3: 纳伟没辙，赶紧阻止弟弟。
0: 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1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1: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束好戏捉不明。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充足，天空通透明亮，最高气温29.7摄氏度。只是这几天风力都较大，晾晒一定要固定好衣服被褥，同时要防止大风导致高空坠物，确保安全。今天夜里镇江就将开启一轮降水过程，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9000、零、6000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7000-8000，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10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3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20%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2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1年实习期，通
通过考核才能拿到执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8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0000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
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三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功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功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功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功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
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十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三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三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寿星律师，又招聘了新寿星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由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也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英宁一笑缘》。
12: 今天说这故事呢，是《聊斋》上的一个回目，叫《英宁一笑缘》。哈，发生在什么地儿呢？山东省莒县。这个莒字啊，草字头底下是双口吕，这个字念莒，山东莒县罗店村。在这村子里边呢，住着一家人家，娘儿俩过日子，老太太带着一位少爷，公子姓王，叫王子福，幼年丧父，跟着母亲长大，老太太疼这孩子，哎呀了不得，

0: 脑瓜顶上，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着，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别提多疼他了。王子福本身也很聪明，从小的时候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出口成章，张嘴就作诗，老太太喜欢，天下爹娘爱好的人都是这样。这几个孩子里边谁好好念书，谁考得好，父母心里边就喜欢他。王子福何况又是一个人，老太太拿他当成了宝贝心肝一样，娘俩过日子。子福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呢挣了不少钱，所以家里边日子呢还算比较富裕，还雇了几个家奴院工，每天呢也不用老太太操心，都挺好。可就有一样，对这孩子太宠爱了，平时老太太不跟着都不让出门，孩子出去溜一圈，当妈的不放心，不行，不能出去，那这街上回来过车把你压着啊，不能去。说谁领着出去玩会儿去，临走老太太拿出纸来打一条啊，打一条，领我儿子出去几点走的几点回来啊，告诉你掉根头发啊，给我100两银子，说您赶紧数数吧哈、啊，这出去保不齐掉几根，就说这意思，特别的宠爱王子福。一晃啊，子福长到17岁了，跟个姑娘似的，打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在家里边是娇生惯养。从小啊给孩子定了一门亲，后街有一家姓肖的人家，肖的姑娘跟王子福从小做亲，过去讲的这个叫娃娃亲啊，家大人之间互相的看着顺眼，挺好的啊，来吧咱们做个亲吧。过去这种事很多，但是呢挺不人道。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两家家大人是挺合得来，孩子们合得来合不来他可不管。这两家也是，哎，这家生的王子福，这家生一姑娘，打小啊小孩们在一块玩，后来逐渐的大了，姑娘小子知道害臊了，那个年头人比较封建，不在一块玩了，可是自己心里知道那是我媳妇儿。从小子福啊很喜欢这姑娘，家里想的那是到18岁两个人完婚，没想到这一年冬天姑娘去世了，也不知得什么病，那个年头医学也不发达呀，姑娘死了，讣告拿过来，王子福接过来，眼泪就下来了。没过门的媳妇没了，从小一块玩，青梅竹马是两小无猜呀、啊。他死了，自个儿坐在屋里吧嗒吧嗒掉眼泪，老太太还劝呢：“嗨，你瞧这事儿闹的，还没等过门啊，他去世了。这姑娘是真好啊啊！你说，做个饭，做个衣裳，描个龙，绣个凤，没有不会的。”怎么死了呢？老太太越说孩子越哭，得了得了，妈不提了啊，跟屋自个儿看看书吧啊，给沏点茶好好的喝会儿，别想他了。话虽如此，不是这么简单，整个春节都没过好，一转眼到正月15上元佳节，家里来串门的了。子福的表哥姓吴，没有名字，原文上就说叫吴生，吴公子来了，看看老太太啊，说要给您拜个晚年吧。哎，你来了，哎，你来了好啊，赶紧上后院瞧瞧你兄弟吧。子福啊病了，一天一天的呀不怎么吃东西。好、哦、不要紧的，我劝劝他，劝劝他吧啊。来了后边一瞧啊，确实是啊，王子福脸色也变了，也瘦了，说你不能这样啊，人呐早晚有一死，黄泉路上无老少，知道吗？得了得了，来吧，今天正月15上元佳节，娘娘庙这儿啊有庙会，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出去逛庙会去。说我没出去过。不要紧的，跟着哥哥我走，带你逛庙会，庙会上热闹极了，做买的做卖的啊，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卖姜，卖什么都有啊，跟我走吧。俩人就出来了，往外走的时候，子福说跟我妈说一声，嗨，我待着你怕什么呢，丢不了，跟你妈说我还得打借条，太麻烦啊，来走吧。俩人往外走，刚 刚走到村子口，又打那边噔噔噔噔噔来两个仆人打扮的人，走到吴大少爷跟前，公子爷赶紧回家，来了几个外省的朋友，打海南来的，看您来的，您说多不容易啊，道上走了七八年了啊，那个年头交通不发达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好，这个我跟我表弟逛庙会，我晚上回家等不了，他们说看着您一眼就得回去啊，回海南啊。你这事儿闹的，那俩吃错了药的是吧？那这事儿闹，表弟啊，来吧，哥哥把你送回家，明天咱们再去溜去。嗨，这样吧，表哥呀，我这不也出来了吗？哈，有日子没出来逛一逛了，我这么大了还丢得了吗？您甭管了啊，您家走吧，我呀自己逛一逛。那不成，丢了怎么办呢？您放心，不就一直往前走，走了头往东去吗？我认识。哦，那行，那你完事可早点回家，你放心吧。吴大少爷回家了，子服顺着大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来到娘娘庙这儿了。一瞧啊，呼，这个热闹啊，做买的做卖的，卖吃的卖玩具的，卖日用品的，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各式各样，什么人都有。自己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左右看了看呢，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一瞧路边有一块青石，医疗医生坐在这儿了，喘口气儿吧。正坐着呢，有打大路的左边就听得环佩声音。什么叫环佩声音呢？过去女人穿的衣服上面有那个翠玉啊，各种的佩戴的饰品，一走起来这东西响啊。而且呢，这俩人呢脚底穿的鞋是木底儿鞋，过去女人的鞋啊那底儿是木头的，而且有讲究的呢，这木底儿是空的，里边装一小抽屉，抽屉里边装了香粉，抽屉这底儿是沙的，走起来呢走一步踏一个花儿，比如这个抽屉底儿是一莲花，那么露出来是白粉的莲花，很讲究，大户人家的人才这样的。一走起来，两个人就这四只鞋，鞋底儿踩着方砖地，好听，嘚儿大大嘚儿大令大令叮大大令大令大令个令大，挺好听。后来唱快板的都供他们啊。顺声音观瞧，走了俩姑娘，一前一后是一主一仆。看前面这个人穿着打扮就是个小姐模样，后边这个呢像个丫鬟。这小姐手里边拿着一只梅花，打梅树上撅下来的，手里攥着，一边走一边闻。后边这个呢随时的跟着后边啊，前面这小姐一边闻着梅花是一边乐，乐的声音很清脆，咯咯咯乐，这开心呢、啊、乐着乐着就到了王子服的跟前了。子服啊斜着身一抬头，哟，一眼瞧见那姑娘了，这漂亮啊，好看呐、啊！而且四目相对，姑娘拿着花突然间愣了一下，乐着半截，没想到有人偷看自己，拿眼睛一看王子服，自己这脸腾就红了，紧跟着一扭脸儿，咯咯咯又乐开了。书上总有这么个词儿啊，叫银铃一样的笑声，就是这种笑法。笑完之后又一回头再瞧，王子服还看着他呢啊。姑娘把手里这梅花往地上啪一扔，转身就走了。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是踪影皆无。王子服坐这儿愣了，哎呀，今天没白出来啊，养眼呐，好看呐，怎么这么好看呢？天天在家里守着我妈，以为我妈就最好看了，今天才知道上当受骗17年。我妈总说她年轻的时候是美女啊，今天算是见着了啊，这样的才叫美女，这是今年新款的啊。一伸手把地上这梅花捡起来了，俩眼正磕磕望着姑娘走的方向，坐着这是浮想联翩呢，心说我若与这个女的成了连理，做了两口子，也不忘白来人世啊。坐在这就愣着，就这么想着，一直想了有这么仨多小时。又打这边噔噔噔噔噔 家里来人了，可了不得了，您在这儿呢啊，说您跟吴少爷出来了，我们这着急呢，老太太也急了，说领您走的时候也忘了他打条了啊，真怕您丢了家走吧，过来就搀，搀起来往家走，手里边拿着这只梅花不停地看。回家之后老太太一瞧怎么才回来呀，啊不放心呢，做饭吧，我不饿，那哪成啊，给弄了点馄饨，煮俩鸡蛋，也吃不下去，扶着躺下了，以为他累了呢。打这儿起每天就看着这梅花，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琢磨，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也不吃东西，一天比一天这身子就瘦了，得了相思病。老太太着急了，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啊，孩子怎么的了这是？嗯，打那天回来之后说话也不说，聊天也不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可别坑了我，我49岁才生这么个儿子啊，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了了，找大夫吧。把大夫请来了，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位老先生，一进屋上下左右瞧瞧，提鼻子又闻，为什么呀，这大夫都聪明，望闻问切，一进来先看周围环境，看看你这屋里怎么样，桌子上有药没有，提鼻子闻闻这屋里边有没有馊腐的味道，要是有，比如说这是刚吐完，他根据这个好揣测你的病是什么原因。过去来说当大夫有一半得是心理学家，医术好坏搁在一边，人得聪明，不聪明不行啊。包括来这儿一号脉，手一搭着脉知道这病人完了，怎么呢，都见了绝脉了，可病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很着急，来了很多位先生，一进门号完脉扭头就走，都不给开方子。今天又来一位啊，病人这儿问先生怎么样啊，啊你看我这病还有治吗，啊先生满脸堆笑，嗨您这不叫事儿，你不好好吃东西不行知道吗，我开点药啊，开点药去去胃火啊，有个3-5天我估计见缓，一个多礼拜、啊、能好一半啊，你甭管了，这刷刷点点开方子，病人高兴了，好几位大夫都不给开药了，你看今儿这个来了就开方子，劝自个儿好先生啊，给先生扬名，给先生拿车去，都挺好。先生一出来得告诉家里人准备后事，这人不行了啊，依我看，我估计我也看不见了啊，嗯，我看那药没别的，就是水果，你看写上好，好、哦哦、一筐梨一筐苹果啊，啊你们大伙儿多吃啊，你们得去去火啊，你们得去、啊知道吗，赶紧准备后事，省得到时候抓瞎。哎，谢谢您，干嘛谢谢呢，省得到时候抓瞎，这是有医德，也有这个愣头青拿手一搭脉，怎么样大夫你死了，这儿没撒手那儿咽气了，是他病死的，是你吓死的。所以说当大夫过去不容易，老先生进来四周瞧了瞧，看看没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拿手一搭腕子，哦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拿话一探怎么回事啊，自己说了几句，家里人说了几句，老先生乐了，这是相思病啊，哦没事不要紧的啊，拿过单子来开了几味药，都是这个什么山楂呀橘皮呀这类啊，开完了回过头来跟老太太说，心病还得心药治啊，少爷这是走了心思了，没大病您放心吧，这儿给了钱把大夫送走了。老太太说这怎么办呢，嗯心病谁能治得了心病啊，正说着呢，有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啊我瞧起来怎么样了，嘿你可来了，那天呢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直到如今你表弟啊得了相思病了，你去瞧瞧去吧。来的病房一瞧啊，这主坐在炕上拿着梅花正看着呢，哎兄弟，哎您来了哥哥，嗨怎么回事啊，跟哥哥说说，屋里没有外人，有什么事儿哥哥做主，天塌下来有我盯着，没有咱们办不了的事儿。哎呦您这我不好意思说，你看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就咱们哥俩推心置腹说说吧，我害臊，你看到底什么事儿啊，我那天庙会瞧见一姑娘特别好看，扔了一枝梅花我捡起来，直到如今我这脑子里都是他， 倘若与他皆为连理，不忘此生。
1: 哦，
0: 嗨，你甭管了，我知道这事儿啊。你说是长什么样吧？哦，长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一描绘，这不是外人，你大姨的闺女，知道吗？没事，我跟你说去，三言两语这就成了啊。放心，有哥哥我呢。
1: 王子扶打炕上，噌就蹦起来了。真的？
0: 你这你早说呀！啊，老张，老张，
1: 我打外边把管家喊进来了。嚯，少爷，嚯，这说话音儿不小啊。
0: 怎么的了？弄两屉包子啊，煮20个鸡蛋啊，下2碗面，快点，我饿了。老太太听着乐坏了，太好了啊！没想到啊，我这个大侄子说了几句话，孩子病好了，他在这屋吃，这边。娘儿俩说这事儿，没事儿，他就是看上人大姑娘了啊，打算跟人家结婚。您放心，这个好办，这不现在没事吗？吃饭了啊，老太太也高兴。你说这我怎么谢你？您甭管了，您甭管了，这事儿不要紧的。哎，他这岁数小，好弄。打这儿起，王子福每天每天的就盼着，盼着表哥来信儿，怎么还不来信儿？一等啊，等了这么6、7天，实在等不了了，打发老张，你去问问去。问问怎么着，哪天结婚呢？啊，去问问去。老张去问去，吴大少爷心说：“这没那么回事啊，我是为了解你心宽，我骗你啊，哪这么大意啊，胡说八道啊，瞎编的呀！啊，你跟他说，说我这两天出门了啊，顾不过来。哎，老张回来了，一说说人家说了，你这两天出门顾不过来，得一句话，王子福自个儿往炕上一躺，拿被盖好了，把梅花又拿起来了。啊”老太太，这怎么办呢？这个啊，这玩意儿你得想法救他呀！啊，打发人去叫去吧。过两天，把这位吴大少爷叫来了，说你去说去，又不吃饭了，快去吧。来到这屋，哎呀，你这孩子，你不是融个功夫吗？是不是？再说了，人家住着也挺老远的，不得上家去吗？啊，住哪儿啊？快说呀，住哪儿呢？你住，就咱们那南边那山那儿，30多里地呢。啊。得融功夫去啊。哦，30多里地呢，你打发人去吧。你等两天，等两天啊，我这两天忙完了我去啊，好好歇着。兄弟，老张，老张，给弄4屉包子啊，让他先吃着。表哥走了，自个儿躺在这儿心里别扭，你们都不管我呀。啊，行，不管我，我自个儿去。半夜里睡不着觉，坐起来了，穿好了衣裳，推开院门往外就走。按现在钟点说，早晨3点，家里也没人，谁也不知干嘛去了，推门往外就走，顺着奔南边这路可就下去了。自己怄着气，我非找着他不可啊，找着这姑娘。一路无数走来走去，走着天光大亮，真到了山脚下了。一瞧啊，跟前有一座小庭院，院子不大但很整齐，外边种的很多的野草闲花。自个儿跟人站着，心说我扫听扫听吧，啊，看看有没有当地的老人，问问问我大姨住哪儿啊？啊，这孩子实心眼儿啊，找吧，找来找去，这村子没人，叫这一家这儿听里边有动静，自己站在院门以外啊，左一瞧，右一望，心里正着急呢，就听这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小荣啊，把这花都浇了吗？”“哎，小姐，全浇完了。”紧跟着听这小姐的声音，咯咯咯咯咯，乐开了。王子福一拍大腿，呵，找着了，这声音没错，我听过，就是他这么笑，高兴。院门以外街对面有一块大青石，自己也走累了，一屁股就坐在这儿，心说我等着，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你们得出来，我瞧瞧是你不是你，坐这儿等着吧。一会儿的功夫，恍惚惚瞧着院墙上边有人探头，有人扒着墙头往外看。王子福一瞧，嘿，就是笑的那个姑娘，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来到墙跟前一抬头，哎，没了，看花眼了，回去吧，又回去了。刚坐着一抬，哎呀，又来了哈，心说这怎么回事呢？不行，我得等着，我非要看一看是他不是他。从早晨起来坐到下午5点半左右，没有人出来，王子福坐在这儿啊，累坏了。怎么呢？没走过这么远的道，也没吃东西，是又累又饿。天都快擦黑了，院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个老太太。我说：“这位公子， 您找谁呀？啊，我找我大姨。
1: 哦，
0: 大姨姓什么呀？谁知道去？你不知道你怎么找啊？啊，那怎么找？我也想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大姨啊。这孩子饿一天了吧？我听说你跟这儿待了一天了，来，快进来吧，进来吧，弄点吃的。地儿虽然小，够你睡觉的。把王子福就叫进来了，来到里边一瞧啊，客厅很干净，啊，这小荣啊，喊了声小荣，连笼一挑，由打外边进来一丫鬟。王子福一瞧认识，就是庙会上跟着小姐的那个姑娘。小荣进来一瞧王子福，扑哧乐了。老太太说：“去弄点吃的，这主饿一天了啊。”功夫不大，端进来往桌子上一放，连干的带稀的各种山野小菜什么都有，摆得挺好。老太太说：“你吃吧，饿了吧？”我说：“还行还行，你吃吧吃吧吃吧。”哎，拿起饼子来听筐五四的啊，就把桌上东西全都吃了。老太太看看，嗯，是饿了呀，孩子还客气呢啊，再不客气连碟子都碎了。你这个从哪儿来呀？
1: 我从哪儿来，从哪儿来。
0: 哦，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1: 把自个儿家里情况一说。
0: 哦，是啊，还有什么人啊？我母亲在啊。哦，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王子福。
0: 啊，你叫什么？说我叫王子福。你小名是不是叫小宝啊？哎，您怎么知道？孩子，我就是你大姨呀。 啊王子福一听，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哦，这好，您是我大姨，您这事儿闹的我也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哎，那大姨转上，您受我一拜，站起身来，哭痛就磕一头。快起来孩子，快起来，快坐下快坐下。小荣倒水沏上茶，娘俩坐这聊天。他说：“大姨，您跟这儿就一个人住着吗？”“不是不是，我还有一闺女在这儿了。”王子福高兴，找对地儿了。大姨也太好了，我来了，你看咱们这亲戚也续上了，我得瞧瞧您那闺女啊。哎，说是我闺女啊，也不是我亲生的。是当初老头子在世的时候那个姨太太生的，但是我给他养大的啊。小荣啊，快点去把英宁叫来。哎，功夫不大，又打外边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唱快板的美女又来了啊。挑帘笼进来，一眼瞧见了，可不就是他吗？就是那一天在庙会上瞧见那美女姑娘，一瞧见王子福，咯咯咯张嘴就乐。他一乐呀，王子福也乐了。怎么呢？我终于瞧见你了，很欣慰啊。他俩人都乐，老太太也乐。子福问：“您乐什么呀？”哎，你们都乐，不乐不合适。说这个你们俩人啊，这是不是外人，都是自个儿家的亲戚啊。以后啊，你跟这儿多住些日子，每天呢院子里边有小花园，散散心啊。住腻了回家瞧瞧你妈去啊，天不早了，我也该歇着了。老太太回屋歇着去了。这两个人四目相对，姑娘扑哧一乐，一转身撩帘子出去了。王子福坐着高兴，哎呀，真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啊心里高兴。晚上睡不着觉，由打卧室出来，来到后边这个小院这儿了，一瞧花园虽然说不大，但是很整洁挺好。一抬头瞧见英宁姑娘坐在这正打秋千呢。呵，揉得这高啊。子福很高兴，哎呀，英宁啊，你看你这个胆儿也不小啊，能下来咱俩聊会儿吗？我要吐你知道吗？啊，晕车。姑娘打上面下来，咯咯咯咯咯，这通乐乐了半天，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怪呀？干嘛追到这儿找我来？哎呀，你瞧瞧这个吧，一伸手打袖子里把这梅花抄出来了，就是为了这一枝梅花，只因为庙会相逢，一笑结缘，我找你找到这儿来了。哎呦，你要这个呀？这个咱们这儿有的是啊。啊，我给你撅下。哎，不对，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不，你想说什么我真听不懂啊。我是说我很喜欢你。好，咱们都是亲戚啊，这怕什么了？不是，我是说我想跟你好，咱们 本来就挺好吗？
1: 不是，你看
0: 还是吧，我再跟你说一男的啊，你怎么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呀？我想说咱们能当个小两口吗？这小两口跟普通朋友什么区别？那当然不一样了。这个小两口他这个好法啊，这俩人呢，俩人能一个床上睡觉，那不行，我一人睡惯了，俩人睡不着啊。我说你怎么糊涂呢？你这哎呀，现在天都亮了，回再说吧。这一宿没白吃清楚啊。转天早晨吃早饭，老太太喊他们都来吃早饭吧，都坐这儿吃啊。老太太耳朵还背，怎么样啊？睡得还行吧？啊，这睡得还不错啊。睡得不怎么样啊？不是，睡得挺好。哦，睡得不好啊？是，您吃饭，您吃饭，吃饭，是吧？元宁啊，跟子福哥哥你们多亲多近，听见了吗？哎，您放心，我们好着呢。昨天我们还聊天来着。哦，聊什么呢？他说两口子一炕上睡觉，吃饭啊。王子福心说这家人说话怎么这么愣啊？这都是啊，坐在这正高兴呢，就听外边小荣进来了。老太太，少爷家来人接他来了啊。一回头一瞧外边，可不是吗，老张老李来了。进来，俩人进来了。哎呦，我说大爷您真行啊，您跑到这儿来，这不要我们亲命吗？老太太天天急着哭，找您找不着啊，我们撒出人家满处找，呵，赶寸了，我们找着您了，家走吧。子夫说我不走，我就不走。为什么不走呢？我瞧见我大姨了，另外我很喜欢那英宁姑娘，我们两个人打算，哦，这事儿闹的，你看，那你得回家再跟老太太说一声，咱们想办法啊。正说着呢，大姨站起来了，这个子福啊，有件事跟你说啊，你既然来了呢，我很高兴，但是这个地儿你也不能常待，赶紧家走，你妈等着你了啊。我知道你很喜欢英宁，是不是？你大姨您怎么知道呢？嗨，我这耳朵有时候背，有时不背，是吧？你这样吧，你把他领家走，从今往后你们就是两口子。哎呦，大姨这成吗？你放心，别看她是大姨的闺女，她不是我亲生所养啊，不要紧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把她接走吧。小荣啊，归置东西，真麻利，三下五除二把姑娘东西运好了，弄到外边去，老张老李套着车把这小两口就接回来。来到家里边把事儿一说，王子福的母亲心里咯噔一下子，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嗯，又何况说哪有这么个大姨呀？我怎么不知道呢？啊，我有没有姐姐妹妹我不知道，从小也没瞧见有姐姐妹妹，难道说我爸爸骗我啊？再一个，那多年事儿了是吧？这怎么回事呢？正纳闷呢，又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嘿，你来的正好，小子，我跟你说，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儿，怎么回事？你听听吧。我心里闹不过闷儿来。吴少爷想了想，哎，我说老太太，这里边有这么一节骨眼儿，不知您记得不记得？什么事儿啊？当初我可有一个大姑父，有一个大姨，啊，有是有，不是死了吗？对呀，大姑父喜好进山打猎，有一年进山打猎让狐狸精给迷住了，住了些日子把他找回来。后来那个狐狸精还找到咱们家来，还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再后来人们就都死了，是不是那个孩子呀？不可能啊，哪有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想当初生的那个小姑娘是狐狸精生的，我可见过她，她的名字叫英宁。嗯，老太太一听顺脊梁沟日一股子凉风，没错，她也叫英宁。嗨，世上重名重姓的多了，您别自个儿解心宽了啊！保不齐就是他，是吗？那这么说，他是狐狸生鬼养大的，狐生鬼养，他怎么能跟我儿子在一块儿呢？把子夫叫来，子夫打外边进来了，妈，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啊，那个英宁啊，他是狐生鬼养，他不是凡人，你知道吗？千千万万，你们两个不能成。哎呀妈，您甭管了，我跟您说，他就是妖精，也是海怪，我也跟定他了，今生今世我们俩要永在一起。呵，孩子，我跟你说，鬼身上没有影子，你瞧，你在屋里待着，妈妈出去跟他照一下，你瞧他有影子吗？ 老太太站在院里边，英宁出来出来。英宁打屋里出来了，啊，您什么事儿啊？一边说一边乐。老太太一回头，你瞧这没心没肺的啊，哪儿也不挨哪儿就乐，离节骨眼都没有。子福瞧着，你瞧那人影，拿手一指，再一低头，老太太傻了。英宁脚下有人影，哎，他怎么有人影呢？奇了怪了，一低头，哎，我这没影子啊。子福隔着窗户，妈，您是妖精啊！别胡说八道，我怎么没影？哦，太阳进云彩了哈！那这事儿闹的，转身进来了。你说这事儿他有为娘，我要看他没事儿，你们再成亲。要吃，让他先吃了我。啊，不行，娘啊，要吃先吃我吧。啊，吴大少爷过来，吃我吃，行行，有你什么事？那瞎掺和啊！有你什么事？不是，我说要吃先吃我啊！别搅和了。简短结说，每天英宁跟老太太睡一个屋，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老太太从心里喜欢这姑娘，太好了，特别的懂事儿。炕上你说做活大材小做都会，地下你说做饭煎炒烹炸没有不行的，了不起啊，就一样就是爱乐，什么都不因为，一天到晚光是乐，瞧什么都可乐啊，这个也乐那个也乐。老太太喊着吃饭去吧，她咯咯咯乐。老太太纳闷，我怎么那么可乐呢？我啊，天天是告诉王子夫，你劝劝他，哪儿都好，就是太爱乐了，知道吗？子夫说，那乐多喜庆的吧，这是过日子人是吧，天天的这样还挺好。结婚日子不久，街坊有人盯上英宁了，隔着墙这边有一主姓赖，父子爷俩过日子，这少爷呢叫何墨啊，学名叫赖何墨，很文雅的一个词儿啊，这小子坏呀、啊，长得模样也不好看，啊，男死木匠，气死画匠，鲁班都能愁死，四面掉馅儿，炫不出一嘎嘎来，没有这么寒碜的，每天出来进去，只要碰见英宁，他就乐，他比英宁乐的还开心呢，啊，站这儿傻乐，英宁也不理他。这天，英宁下午跟院子里边晾被，他隔着墙头跟那边踩一凳子，一扒头啊。英宁瞧着，干嘛呀？你好看、啊，今天晚上你上我这边来找我来。英宁点点头，咯咯咯乐着，转身跑了。把癞蛤蟆美坏了，太好了！他答应今天晚上啊，越墙私会，太好了，高兴啊！坐在院里盼，这太阳怎么还不落山啊？啊，什么时候天黑呀、啊？等着吧，一直等着天，都到了晚上八点多钟了。癞蛤蟆换衣裳擦粉，买了盒粉，把脑袋涂得跟元宵似的，摸好了站院里等着，眼前一晃，英宁站在面前冲他招手笑，把癞蛤蟆乐坏了，一把搂住了，抱着就啃呐，高兴一边啃一边喊，哎呦我的娘，怎么呢？怀里抱着一段枯木头，这个嘴啊奔枯木头去了，木头上面有一窟窿，窟窿里有一蝎子，蝎子不是很大，这么大个吧，啊，那大钩好蹬一下子整遮着嘴上，肿起来了，自个儿站着抱着木头欧哇乱叫，脸都肿得不像人样了，大鼻子大嘴往下滴着血，一喊他爸爸醒了，推门出来，哎呦何方妖孽啊，哪儿的妖精啊，二话没说过来叮咣五四把自个儿子打一半死啊，打完了来了进去拿灯一照，坏了，自己的儿子敢等到天亮，这小子毒气攻心死了，按说这个事儿是怨他自己，可是他父亲不地道，来在了莒县县衙门告下了王子福一家，说英宁啊，卖弄姿色以妖术害死我的儿子。话说完了，知县就乐了，心说哎，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说别人我不知道，说王子福不可能，本县了不起的人物啊，你是诬告啊，重打四十大板把他轰回去，但是一回头又把王子福找来，说这个事儿究其原因呢，跟你的夫人还是有关，回去之后跟他说一说，以后不要如此的张狂。王子福回来把话跟母亲一说，老太太说，你说怎么着，我说什么来着，我劝他别让他乐，别让他乐，他不听吧，要不因为他乐能出着人命吗，把英宁喊来吧，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妈妈职工之令跟你说，你可不能再笑了。没想到老太太说完这个话之后，打这儿起英宁是再也不笑了，多可乐的事儿她都不笑了，一天到晚绷着脸。老太太说，我不让你啊一点也别乐， 就是别跟原来似的，该乐你还得乐，你知道吗？你看，你看，可乐吧，

0: 由您看看，转身出去了。老太太冲镜子一瞧，这多可乐啊，这个你看看，他怎么不乐呢？想方设法逗他乐吧，怎么逗都不乐。老太太没辙了，走到英宁跟前假装摔倒，躺。哎呀，姑娘没事，你看你该乐你得乐，你知道吗？没想到怎么说都不行了。这天英宁生孩子了，生一姑娘。这姑娘一老声跟他妈一样，咯咯咯咯咯乐，嚯，全家人都开心。你瞧瞧，老王家有后了，王子福也高兴，抱着孩子啊，太好了，这是我的骨血呀、啊！哎，我说英宁啊，大奶奶家里的找媳妇儿找不着了。一瞧桌子上留了一封信，打开一瞧，大致意思说：夫君呐、啊，自我过得门来，你我二人非常的好，但是呢，我把实话跟你说，我确实非是人类，我是狐生鬼养，而且啊，老太太不喜欢我乐，我也不能总在这待着。我这人呢，离开乐活不了。现如今我又回到了南山，那儿有我两位母亲的坟。你如果想我了，到那儿去看一看。我坟前有一个合欢花，把花采回来看着，每天看着它，如同见我一样。王子扶着眼泪哗哗的，拿着信找妈去了。你看看，你看看，老太太接过来。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怎么？您念什么呀？这都是啊，不认字儿。啊，这怎么这么黑呀、啊？这个啊，那是墨写的啊。娘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咱们家要是没有英灵啊，我这日子也过不了了。您给我想想办法。老太太，我跟你去，咱们奔南山啊。我无论如何，我想法把他请回来啊。那套着车，一大家的人呼噜呼噜来在了南山脚下，找吧，一片孤坟。当初那小庭院没有了，有几座孤坟，其中一座坟这儿，坟前开着合欢花。微风吹来，鲜花摆动，这花很大，就好像女人的脸一样。哎，王子福一指，就是这儿，这就是英宁的坟。娘啊，您快求他吧。哎呦，老太太站在这儿，孩子啊，你快回来吧。妈妈，我错了，人开心点是对的，该乐就得乐啊，不该乐也乐也对啊。你随便乐吧，妈妈求你了，你回来吧。说了半天没动静，王子福说：“娘啊，您快央给他。”我怎么央给他啊？孩子，你回来吧，你回来，妈妈什么都不说你，你想怎么乐就怎么乐。这样以后不光你乐，妈妈跟你一块乐啊！你不信，你不信，妈给你乐一个啊！话音刚落，英宁出来了，哪有周星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陪你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英宁一笑缘》，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这期的欢乐群英会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再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戏迷，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个爱唱的人呢，啊，有的唱得好，
5: 那是
4: 啊。
5: 业余演员
4: 那是他爱好啊，
5: 爱好艺术，
4: 哎，
5: 真能唱好了。
4: 是啊，可是分什么时候唱啊？
5: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4: 当然了，
5: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4: 那不能唱，
5: 一边工作一边唱，
4: 那好吗？
5: 工作准出毛病，
4: 那分散精神呢，
5: 是吧？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4: 哦，
5: 见什么唱什么。
4: 什么？
5: 这种叫什么？戏迷。
4: 戏迷呀、
5: 啊！啊，
4: 哎，他要只要入了迷，那唱的还好呢。
5: 那也不见得。
4: 啊，怎么
5: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4: 啊？
5: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4: 那没看见过。
5: 还是吗？
4: 嗯，
5: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4: 那是
5: 啊，唱戏词啊。
4: 那么
5: 戏迷不是这样？
4: 戏迷怎么样？
5: 他是生活呀。
4: 啊，
5: 生活戏剧化。
4: 哦，

0: 一听他那儿还没散戏呢，
1: 哦，
0: 他那儿又开台了，
1: 好嘛，要接上了。
0: 我们刚起来，他那儿又开台了，
1: 好嘛，要接上了。
0: 啊，
1: 嗯，
0: 见什么唱什么。
1: 你是生活戏剧化。
0: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
0: 我端着脸盆，
1: 嗯，
0: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1: 是了，
0: 走他们窗户外头一听啊，
1: 嗯，
0: 唱上了。
1: 唱的是什么戏啊？
0: 什么戏啊？
1: 嗯，
0: 商量吃饭。
1: 啊，商量吃饭也唱。
0: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1: 怎么称呼？
0: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1: 妈妈；
0: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1: 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是
0: 啊，戏词啊。
1: 嗯，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我这什么辈儿的，真了！我这什么辈儿的，真了！我这什么辈儿的，真了！我这什么辈儿的，真了！我这什么辈儿的，真了！我这什么辈儿的，真了！我这什么辈儿的，真了！我这什么辈儿的，真了！我这什么辈儿的，
0: 啊，戏词儿啊！
1: 啊，
0: 老头说了，
2: 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呐？
0: 老太太说了，
2: 啊，姥姥，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
1: 这好，
2: 听说要吃炸酱。

0: 去面铺啊，空旷。
1: 这还一摞呢。
0: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2: 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戏迷，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关注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说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

0: 是景甜，
1: 我是雨轩。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3: 我是曼曼。
4: 大家好，我是亚楠。
5: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6: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梦是梦，总会很幸福。你还是终于难留住，多少年思念的艰苦，多少次

腰子，你拉腰子，你拉腰子，你拉腰子，你拉腰子，你拉腰子。

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我为你，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光阴自

0: 情，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一的一种淡水盆类。不容啦！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最关心的城市动态。
8: 然后呢，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温度呢是在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是在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低温度21到22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6度到27度。在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萧敬腾这一首《海鱼恋》，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那我们报道了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市民呢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直接的进入武大校园了。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啊，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网友们各抒己见，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一场关于高校校园开放的讨论热烈展开。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江城老巷留言说啊，终于能够随时去武大看樱花了，以前呢为了预约入校啊，要定好几个闹钟去抢名额，还经常抢不到。有网友陪读的老张说啊，说他家呢就住在武汉大学旁边，说以后呢能经常带着孩子去武大逛一逛，感受一下高校的氛围，对孩子也是一种激励。
1: 我们再看到，
0: 行是大学回归社会的必然趋势，彻底打开校门不只是为了方便游客打卡，更是让那些没机会走进名校的人亲身感受一下什么叫大学之大。再来看到中国青年报则关注了到了这个开放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在武汉大学的此前开放过程当中呢，就曾经发生过樱花季不文明游客践踏草坪，摇晃樱花树，交通堵塞的情况，引发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在其他高校也曾经出现过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干扰了教学秩序，破坏了科研设施等等问题。但是评论认为啊，这些问题不能成为高校拒绝开放的理由。我们也在看到红网评论认为，高校全面开放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技术保障，这样的一个结合，在资源的双向流动当中呢，达到互利共赢。好，今天我们在热点关注当中，我们说到关于武汉大学现在正式取消进校要预约的制度，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直接的进入武大校园了。也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啊，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早上的7点到8点钟啊，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年少有为》，马上回来。

0: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0，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最近啊，扬中市三毛街道的英雄社区长者爱心食堂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升级改造，重新开业了。这家原本是专为老年群体服务的公益助餐点，现在呢，还成为了周边市民积极打卡的网红小饭桌。中午11点，在扬中三毛英雄社区长者爱心食堂，前来就餐的市民络绎不绝，干净整洁的用民络绎不绝，干净整洁的用民络绎不绝。我政府补贴的只有10几块钱一份，你就是自己到街上去买，怎么呢也煮不了这么多的菜。长者食堂目前呢，日均的客流量呢大约是100多人次，其中老年群体占到70%。此次升级呢，还重新的吸纳了周边的用餐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将原本的助餐送老这个送餐服务呢，拓展到了面向全年龄段的送餐服务，让惠民福利精准直达。扬中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王建峰说，只要老百姓群众有需求，都可以拨打他们的服务热线88512349。这个电话88512349，随时随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助餐点前来用餐。

0: 质疑，利用原有的步道和消防的通道进行优化升级，对步道的各个节点进行景观的提升，总提升面积大约是10000平方米，种植了像樱花、海棠等等景观树种。记者了解到，森林步道的建设呢，已连续2年被省委省政府列为民生实事。我市的森林步道从2021年开始建设，目前已经建成了10条森林步道，总长大约是60公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工作站站长许强介绍，咱们镇江呢是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区，境内有宁镇山脉和茅山山脉。新建的10条森林步道，基本上是
1: 缺乏专业的引导，没有人系统的带着打磨表达，锻炼舞台感，真的是有一些可惜啊。现在呢，我们的镇江广播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开放声音成长的体验，不管孩子有没有基础，只要敢说敢演，愿意表达自己，都可以参与进来。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到我们的广播剧的录制、公益童声的演绎，在专业的录音室里面感受媒体氛围，更有我们的广电的资深主播全程陪伴带学，从发音、表达、逻辑到台风，全方位的熏陶引领，相当于呢，从小就是跟着专业主持人学表达、练口才，慢慢的养成小主持人的专业素养。想让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气质，那么可以记下我们的咨询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是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听众群，或者直接去九六三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惠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2: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流油的蛋黄酥。
3: 美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当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我们还是被大脑中的魔鬼占据了上风，做出一些事后后悔不已的事情。这时候请深吸一口气，冷静3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6: 早上7:33，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当中啊，锁定到的是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张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去体验采摘乐趣，品尝这份初夏的鲜甜。

距离一年一度的高考呢，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了。对于女生而言，除了紧张的复习备考，还需要面临生理期可能和考试的时间重合的担忧。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呢前到医院咨询。如果说学生的生理期与考试的时间重叠，应该如何应对？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胡静介绍，部分女孩子的生理期反应相对较大，有可能会影响考试的状态。胡想考试的状态。

优秀的初心。有着五优秀的初心，有着五年军旅生涯的潘丽琴在退役之后加入了这支队伍。丹阳市黄塘镇人武部副部长、八姑娘民兵班班长潘丽琴说，2009年退伍之后呢，他就加入了八姑娘民兵班，并有幸成为第16任专职班长。当时在心里面就默默地许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八姑娘民兵班啊，这么长的历史不能在他的手上没落下去。为了适应新时代基层服务需求，潘丽琴着力打造年轻化、专业化的队伍，之护士等多个岗位。后，全员大专以上学历，党员的占比也超过75%。十多年来，潘丽琴全身心地投入到民兵班的建设，聚焦民生服务，把敬老扶幼、公益环保、社区治理落到实处。如今呢，八姑娘志愿服务驿站、候车亭、民兵书屋遍布了丹阳城乡，爱心队伍持续壮大，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潘丽琴的带领下，八姑娘民兵班先后获评省拥军工作先进集体、学雷锋先进集体。

我们在早上7点到8点在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啊。现在是早上的7点38分，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到来自于蔡健雅的这一首 Letting Go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5: 早上7:44，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现在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再来关注到昨天呢，我国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了，以后境外的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呢会更加的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加的简化了，从2026年7月1号开始，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呢，实行的是抽检，也就是说啊，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的对核验，时间呢将会大幅的缩，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的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丢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的单据了。其次呢，退税办理的流程更加的便捷。2.0版的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说啊，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那么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并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延长到20的，提升退税的便利度再来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职

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的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每趟动车组列车的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的完成线上预约。下一步，铁路部门将会认真的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价啊！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统计显示呢，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的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个数比上个月要增加。好，我们在早上7:48啊，此刻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一首《沙漠骆驼马上回来》。

啊，我们在早上7:54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情况啊。今天是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温度呢是在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之转阴到多云，最低温度是在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6度到27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我是景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喂，郎斌。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8到20号、22号、24号到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今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晴高后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20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